0: 北，以你风光。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0: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0: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0: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印发关于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的通知。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出诊期间，其门诊诊查费可以按照特需专家门诊诊查费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可不低于专家在京津地区出诊的特需标准。京津专家开展的手术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手术费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样化出游选择。河北博物院推出陶瓷精品展，精选院藏230余件套陶瓷珍品，从器形、纹饰等四个维度呈现花在瓷上、瓷随花美的独特魅力。邯郸市博物馆推出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主题 VR 全景体验，市民带上设备，仿佛置身运河之畔，亲历漕运盛况。张家口万泉又渭城首届花潮游园会，从白天到夜晚，古风打卡、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潮趣演绎应有尽有。吴桥杂技幻乐城正式迎客，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唐山河头老街，唐风灯笼与水上集市交相辉映，非遗打铁花点亮夜空，沉浸式演出让游客一秒入戏。五一假期，保定市继续延续惠民政策。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5月1号到5号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五一假期，衡水市推出免费停车、便民接驳的宠客政策。故城县、深州市、景县所有参与景区及周边停车场，五一期间停车费全免。五一期间，邢台市红星街市政府院和顺德路原邢台县院，五一期间向游客开放，可免费停车。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四期《了不起的快递小妹》。上班那年，他19岁，一脸稚气。登上全国劳模表彰大会领奖台那年，他29岁，年轻的面庞，眼神清澈如水，自信有光。1995年出生的李彤彤是沧州县县大南少村人。2014年高中毕业后，偶然看到了中通速递的招工启事，就应聘上了岗。快递业是朝阳产业，做快递肯定有奔头。李彤彤入职的是老城区门店，那时门店刚成立不久，加上他只有3个人，分拣、送件、收件、客服，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干。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派件时的手足无措。在老城区，很多胡同没有名称，有的平房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同一个门牌号。6个快件，他用了1个半小时才送完。那次之后，他开始强迫自己认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纸笔，哪条路怎么走，通往哪儿，一点一点画下来，贴在3轮车上。后来同样的时间，一条街他最少可以送50个件儿。还有一件囧事让李彤彤印象深刻。 一个需要退回黑龙江的快件，按规定应该当天寄回，但由于不清楚规定，李彤彤一直等着对方支付快递费，延误了三天。按照快递业相关的规定标准，他被罚了300块钱。伤心过后，他买了书，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就逐字逐句背诵理解枯燥的条例规范。送快递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收派100多单，最累的时候晚上回家上楼，楼梯都爬不动，瘫坐在地上，手脚不听使唤。李彤彤也打过退堂鼓，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最让他放不下的是片区的那些老朋友，那一带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不懂操作流程，我经常帮他们打包下单，时间久了和他们就成了朋友亲人。有一次他在门店忙到很晚，一个阿姨路过，看到店里还亮着灯，专门回家拿来了肉包子，还有人拿的快递是水果，就直接扒开箱子拿给他吃。没有苦哪有这些甜呢？送快递也是技术活，让李彤彤一赛成名的是2021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员工种的比赛项目中有一项就是打包，10分钟内选手不仅要眼疾手快，从20余种物品中挑出禁忌物品，还要打包装箱多个物品。包装完成后，检测员会将包裹进行坠落实验，检查物品是否破碎。李彤彤拿到了2名。还有一道考题，李彤彤拿到了1名，这也是比赛最难的环节，画地图。12分钟时间里，在电脑上完成19个快件的派送路线设计，既要保证每一个快件在派送时限内送达，又要考虑路线的合理优化，用最少的时间走最短的路。最终，李彤彤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取得这次大赛的个人2名。之后，他又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2等奖。不断钻研，他的技能日益精进，又相继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从快递小妹到质控部主管，入行10多年，李彤彤说，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用爱付出，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
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他如何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城市记忆。下面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上集。
5: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2023年3月，陈品祥与同事们正在对北京市三维立体地形图系统模型进行设计与搭建。
6: 将来我们可以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重要的历史建筑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同时也作为数字北京、智慧北京建设的空间底座。
5: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 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

0: 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2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井三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1: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40年来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项工作。
0: 1964年，陈品祥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户农民家庭，他自幼立志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1981年，成绩优异的陈品祥考入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测绘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勤奋钻研，很快成长为单位骨干。1993年，他和团队迎来了一项重要任务，对正在规划建设的北京西客站以及大量周边配套的工程建筑做测绘工作。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测绘项目，让陈品祥颇为兴奋。不过当他深入了解了实地情况之后，马上就被复杂且庞大的工作量难住了。
1: 西客站本身本体建设的时候挖的那个地基非常的深，现在的地铁9号线其实当时已经是设计预设好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测绘就必须给它测得非常的精确，要不然未来的9号线的这个位置就会有这个偏差。那么西站南边的广场，它既有这个大量的道路，也有许多需要保留的建筑，地下管线也要考虑，旧的和新的相互交织，也不能出错，都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要靠我们的这个测绘给它做精确的布设，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品祥和团队驻扎在北京西客站的工地上进行实地测绘，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们发现虽然消耗了大量时间，进展却十分缓慢。
1: 因为我们每天测量的点数可能要上百个点，测一段时间就得要停下来计算，每测一个点通过计算还要校核，可能要就花几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效率很低。
0: 陈品祥和团队测量的海量数据要通过手动计算才能绘制成测绘图，但手动计算速度慢，精准度差，而且当时小组成员还不到10人，所以工作效率一直很低。他们意识到如果沿用传统的手动计算方式，很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
1: 我们就开始琢磨用计算机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测量的结果输进去，计算机自动计算出来，能够批量的解决这个计算的问题，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跨专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0: 由于跨行业，而且当时市场上并没有满足这类需求的计算机软件，想要实现快速计算，陈品祥和团队就必须自主研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陈品祥开始自学编程技术，他去图书馆借来大量关于编程的教材，希望能早日研究出一套计算绘图软件。
1: 我就找来了这个计算机编程的语言，就是边学边这个练，通过这个编一段程序试验一个数据，经过上百次的这个锻炼，但是想到这个能够大规模的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所以这个干劲又鼓起来了。
0: 就这样，陈品祥抽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到计算绘图软件的开发之中，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还虚心向专业人员请教。历时2个月，他和团队终于开发成功了一项简单实用的计算绘图软件，并很快被应用到数据计算与绘图当中。
1: 咱们现在这个系统就已经很智能了，咱们只需要输入 测量的这个角度和距离就能算出它的坐标来。当这个坐标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我这一张完整的地图也就出来了。那如果用过去手工计算的话，算一个坐标点大概应该是2到3分钟，现在算一个坐标点也就2秒钟的时间。
0: 陈品祥和团队在自编的计算绘图软件的支持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1: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十号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0: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0: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1: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0: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15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1: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0: 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
1: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0: 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0: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1: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0: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1: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0: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1: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1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0: 这套系统让大家在建设新城和保护历史这两者之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带领团队在测绘技术领域继续开拓创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测绘项目任务。时间到了2021年，他们迎来了一项全新的艰巨挑战。
1: 2021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以郑州县的保护为抓手，推进整体保护。而郑州县是具有重大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条县，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点需要测定它的和郑州县的精确的关系、精确的空间位置，要对它进行精细的3维建模。这项工作也是在北京核心区里头也是具有重大的挑战，所以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的身上，我们觉得它既光荣又艰巨。
2: 投身古建筑测绘，它如何用数字复刻北京中轴线，让古都知己绽放时代新韵。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下集。
0: 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1: 郑州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郑州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郑州县、建设好郑州县，通过测绘 挖掘郑州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

0: 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1: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文化遗产点进行测量。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策划调研工作后，陈品祥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开展测绘工作。
0: 测量古建筑不仅要测量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它的高度，还要测量它的每处细节、它的纹理，所以我们一般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发射这个激光束，再返回来以后接受这个激光束，在硬盘上形成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建筑的尺寸大小，再配以这个对它进行照相，就能够形成一个真实尺寸的、真实颜色的古建筑或者文化遗产点。
1: 这样的测量方式就需要建筑外围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0: 我们在对数据激光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激光碑被这个铁栏杆围着，放在一个杂院里头也不容易进去，这个也有很多的野草挡住。
1: 最初陈品祥和团队想到用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手工测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再三考虑，陈品祥和团队决定使用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并对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0: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搭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高低不同，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啊，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1: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0: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 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没用的数据剔除。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相当于从西瓜瓤里头取一个西瓜籽儿，一个一个挑出来，那西瓜瓤是不要的，是反过来的，我只要那个籽要，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吃那个西瓜不一样，你是要一个一个的挑，削掉一层挑一颗，削掉一层挑一个，这个西瓜籽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1: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书渠记方碑区域的测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与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0: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 获取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1: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经过2个多月的勘察，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10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平。

0: 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1: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地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0: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0: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1: 作为一名测绘人，能够参与到实景三维中轴线的测绘工作，感觉到它第一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测绘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同时我们测绘人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手段，提供精细的尺寸，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我们的力量。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时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

0: 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纪元，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李元芳走到狄仁杰的对面，在桌边坐下来了，眼睛望着前面，似乎拿定了的主意，并不先开口。狄仁杰从侧面看着李元芳的样子，知道李元芳心里头啊有些怨自己，不由得觉得又是心酸又有点可气。孩子闹脾气，这当老人的这又心疼又觉得来气，想要和他开诚布公的谈谈，但是心里又没底，怕万一谈不好再出什么岔子。哎呀，狄仁杰都埋怨呢，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有这样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时候。是啊，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雷厉风行、英勇果断、什么都不怕的狄仁杰了。狄仁杰现在呀渴望亲情，渴望的是团圆，最害怕的就是孤独。所以狄仁杰思之再三，最后决定啊还是先从案子谈起。元芳啊，今天上午勘察蓝玉观现场以后，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过呢。大人您说，元芳，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蓝玉观中的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杀的，这十分明显，而另一类却是在已经死了之后再被砍得肢体残断的。我回来后仔细想了一下，那些死后再被砍杀的那些尸体，其面容狰狞，神情痛苦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死者。李元芳听到这里朝柜子那头瞥了一眼，低声地说，大人您说的是韩瑞？狄仁杰把头一点，非常正确，我也想到了石膏而亡的韩瑞，一样扭曲变形的五官，一样瘦骨嶙峋的身体， 都揭示了韩瑞和这些蓝玉罐中的死者在死之前均经历了非常之大的身体上的折磨，看上去很像是得了某种疾病。李元芳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语地把刚才韩冰那句话呀给捣鼓出来了。死的时候大变样了，狄仁杰听不明白呀，看了他一眼不明白，接着往下说，因此啊，我就想到了那块彭彦膏，难道这种疾病和彭彦膏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不过不是和一般的彭彦膏，而是和蓝玉罐里面我们发现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彭彦膏有关系。你说的很对，说的更加准确一些，是和蓝玉罐里面的彭彦膏中所掺杂的东西有关系。说到这里，狄仁杰轻捻虚然，如果某样东西和一种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东西要么是引起疾病的，要么就是治疗疾病的。元芳啊，我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当然。而且我在想，既然韩瑞在死前那么痛苦，拼命想要吃彭彦膏，会不会是他当时神志混乱，以为这些普通的彭彦膏里边也掺杂了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救他，或者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呢？不错，我也这么想。如果这样去考虑的话，那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一种药物。李元芳眼前一亮啊，一种药物掺在那膏里的，这最有可能了。狄仁杰接着说，元芳啊，我们上次讨论案情的时候还分析过韩瑞蓝玉罐和恨鹰山庄之间的联系，我曾经有过推论，一是韩瑞的金链证明了他和伊斯兰穆斯林的关联，二就是我曾根据韩瑞手上的颜色分析出他是个画师，当然两者还都不能证明他和恨鹰山庄有直接的关系呀。哎呀，大人！李元芳突然叫了一声，又瞥了柜子一眼，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大人，您分析的非常正确，韩瑞的确是个画师，而且曾经为恨鹰山庄做过壁画。哦，狄仁杰显得十分吃惊啊。元芳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元芳心说话，我怎么知道的？我听韩冰说的，但我现在不能说韩冰的。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大人呐，是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告诉我的。我今天呢在百草堂见过她。陆嫣然？狄仁杰疑惑的上下打量着李元芳，她为什么会和你交谈？你又去百草堂干什么？李元芳啊，不敢正视狄仁杰的眼睛了。转过头去，其实啊，昨天我在九重楼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今天我路过百草堂的时候，又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多。狄仁杰听着话，眼睛眨了眨，想了想，好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都和他谈了些什么？但呢，我正想要告诉你，陆嫣然小姐告诉我说，那个韩瑞确实是个绘画的天才，而且就是他把韩瑞介绍到恨鹰山庄的，去帮冯丹青绘制壁画的。因此大人，您的推理相当正确。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他还说了其他什么吗？李元芳抬眼看了看狄仁杰，字斟句酌地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小就认识狄景辉，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狄景辉所起的，他深爱着狄景辉，虽然狄景辉娶了陈大人的女儿，但是陆嫣然和狄景辉两个人始终没有断过往来。狄仁杰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脑袋是嗡嗡作响啊，好半天狄仁杰才点点头啊，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啊。
8: 是啊，大人。另外陆嫣然还说要大人小心封丹青，说那个女人心怀叵测。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景辉

0: 蓝斌弟兄两个都是狄景辉给安排到蓝玉观的。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简直是震惊了。他看着李元芳说不出话来。这李元芳啊，也不管其他的了，就把韩冰刚刚告诉他的一些情况，假借着陆嫣然之口，原原本本的就说给了狄仁杰听了。等到李元芳全部说完了，狄仁杰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韩瑞兄弟，蓝玉观，恨鹰山庄，终于全部都联系起来了。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狄景辉和陆嫣然呢。李元芳在一旁沉默着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说：“元芳啊，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要再好好的想想。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变故？”一旦弄清楚了这个，恐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有了最关键的线索呀。当然，这个变故陆嫣然和狄景辉都应该很清楚啊。李元芳一听，可是陆嫣然并没有告诉我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元芳啊，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半年前有人在蓝玉观建了一些新的房舍，半年来又相继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失踪了。这两天我们在蓝玉观发现了几十名死去的道众，假如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看，那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的，那就是半年来有人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召集在一起，弄到了蓝玉观新建的房舍里面充当道众。这些道众中的一些人得了某种古怪的疾病，其中也包括韩瑞。最后就在前天晚上，他们的尸体全部在蓝玉观中被发现。有些人是死于疾病，而有些人则是被直接杀死。大人呐、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元芳啊，这番推理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呐、我感到这蓝玉观里发生的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变。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冲口说了句：大人，您去问问狄景辉吧，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狄仁杰注意地看了一眼李元芳，苦笑了一下：这是自然呐、这个狄景辉呀、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倍感困扰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是我前生欠下的一笔孽债呀。狄仁杰说到这里满面的凄苦，李元芳真不忍心看了，低下脑袋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又思索了一阵子，突然间又开口了：对了，元芳，今天上午我在蓝玉观的热泉潭边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奇异的红花。
1: 红花？
0: 对，元芳，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恨鹰山庄里见到过大片奇异盛开的红花呀？
1: 记得，大人，您在蓝玉观也看到了这种花。
0: 没错，这又是一个联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呢。景辉曾经对我说过，范奇信研究过许多来自异域的特殊药物，而且在恨鹰山庄里培植一些特殊的药材。我在想，难道说这红花也是？看来我要去查查，查一查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这两个人又不说话了。经过一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李元芳怯生生地开口了：夜深了，您该回去了。狄仁杰这个时候猛然间抬起头来， 直视着李元芳。

0: 这眼光啊，逼迫的李元芳不由自主的垂下眼睛，但嘴里头还是倔强的坚持着：“大人，您该回府休息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说就是了。”狄仁杰平抑了一下情绪，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元芳啊，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登云山的女贼，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来到王守仁的屋，笑嘻嘻的凑过去，从百宝囊里拿出一个红色药丸，要给王守仁吃。王大人吓坏了，又惊又怕，急忙站起来，连连后退。这一女子不可无礼
3: 哟。怎么就要无礼呀？我很喜欢你，你就别客气了
2: 哟。怎么你自己不吃啊？
3: 我可动手了。
2: 说着他把刀收起来，一个箭步就来到王守仁近前，伸手一抠王守仁的腮。王大人们嘴张开，把这药丸嘣给塞里了。
3: 哎呀，不听话，吃了吧啊！
2: 王守仁就觉得咕噜一声，这药丸进去了，心想：坏，这什么的毒药，要药死我呀！哪知这个妖女呵呵一乐：
3: 哎，老实躺下，我扶你啊。歇着吧，我走了，别忘了是我给你好吃的。
2: 转身他往外走。芭蕉梅心想：成功了，这姓王的很快就死。哪知道刚往外一走，突然在门口站一个人。
3: 站住啊！
2: 把芭蕉梅吓一跳，他急忙闪目一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
3: 哟，我的妈呀，只见门前站着一位英俊的武生公子，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芭蕉梅一看就被迷住了。
2: 面前站着武生公子，年纪在个24-25岁，身高不够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上青色卷发罩头，青色夜行衣，腰系大带，手中一口大刀，往脸上看，黑衣服白脸，这张脸干干净净的，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双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高鼻梁，菱角海口，一说话一口的好牙。你说这芭蕉梅看得多细呀，深更半夜你看人家牙干嘛呀？不，这个女的有毛病，见着漂亮的男人就走不动道。
3: 哟啊，我见过这么多男人，头回看见这么一位。
2: 哟，你是谁呀？问我长吉长鹏英。
3: 哦，我知道你了。
2: 那位说了，长吉不是随大队人马去抓李廷珠吗？是啊，怎么到这儿来？长吉太聪明了，长吉在李家院里头和吕天长交手，这吕天长啊就把他活活的围住，时间长了，长吉一想，不好啊，这块有这么多贼人和我们交手，现在衙门里可空了。胡奎虽然说有本事，水旱两路都行，他缺心眼儿啊，不行，我不能叫他们缠住，我得快走。想着这，虚晃几刀，噌跳出圈外，凑到他师傅近前：师傅，我得回衙门，你在这盯一会儿。就这样窜出李家院，村房越级很快到了衙门，离远就看见火光冲天，长吉没吓死，心想这要是衙门里出了事儿，我们就前功尽弃呀，怎么办？先看看大人去。就这样直接就奔大人的住处，是东跨院前排房。进了跨院，刚要往里走，突然蹭出了个女子，两人打个照面，长鹏就愣。这个女子长得美貌异常，该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大有勾魂摄魄之力，就是芭蕉梅。芭蕉梅一看长吉，压低声：哎呦，世上啊美男子当属他了，他要装成女的也得数一数二。他两腮带笑：秋伯刘慧哟，我可久闻你的大名，听说你大闹京城，结过法场，咱们俩可是头次见面，实属我的造化不小啊。我说

0: 咱们两个还是动手呢，你还是乖乖听我的呢。你什么人？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哈哈哈！别提那些，一提那些啊，扫兴。我知道，对待你这样的人呢、啊，得武力征服，然后我再提什么条件，你都同意了，对不对？
1: 嗯。长江一听，怎么不是滋味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丫头，休走！说着举刀便要砍。哟，好大的脾气，干嘛呀？
0: 还想舞刀弄剑的，多不和气。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姑娘，我就陪你玩几招。不过，你把兵刃收起来，咱俩拳脚相对。你要能把你家大姑娘赢了，我说长吉呀、啊，我服你一辈子，教我干什么干什么，出招吧。可气的是，这个女的既不瞪眼珠子，又不高声喊，你有气呀、啊，也发不出来。好，开打！说着，长吉迎面一晃，呜就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奔这个女的迎面鼓打来。这个女的微微一些身，哟，有点力气呀、啊，伸手唰。一丢长吉的腕子，随后要往怀里带，吓得长吉赶紧收回拳头，双方贯耳。这个女的往家一海参，俩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一伸手把长吉长风迎下一跳，暗想：我在我师父身旁学艺十年都多呀，又到白云观跟老观主学艺，我能力不错呀，怎么在这个女的眼前我赢不了她？怪事儿，他拳头出去本来很有力，可是一到这丫头的近前呢，这力气就化了。这个丫头就像个鱼一样，围里滴溜溜直转，太滑了。就这样，俩人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五十个回合都没分胜败。这是什么时候？快到五更天了，外边啊呼呼呼还着着火，那边沙呀打呀，叮当叮当叮当的。也不知道谁和谁交战，把个长鹏鹰急的恨不能一掌就把这女的拍死，可就是打不着。到了五更天了，突然房上这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声呼哨，这个女的一看，哟，我要走了，别打了，腾跳出圈外。哎，姓常的，咱们今天就打到这儿，听着没有？那边我的同伙叫我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脚一跺，噌窜到那边墙根，再一抖身，他上墙了。等再一看，他没影了，身法太快。长吉想追，女贼别走，一想不行，我得看看大人呢。他这才赶紧来到屋里，等他到门前一看，见徐安躺在血泊中，茶壶打了，盘子也飞了，徐安挨了一刀、啊、他赶紧来到里边，再看大人躺在地上。
1: 好、
0: 啊、大人大人，可把长吉吓坏了，赶紧把大人拽起来送到里屋的床上，叫他躺那块。过了好长时间呢，王守仁把眼睛睁开了，看着长吉眼中含泪，说不出话来。大人，你怎么了？你这是？王守仁心里明白，可就是四肢不能动，嘴不能说话。哎呀，这怎么回事？来人呐！一喊，这阵慕容豪、慕容真、焦大鹏浑身是血，全进来了，累的嘘嘘直喘呢、啊。哎呀，师弟呀、啊！怎么来这么多贼呀、啊、可把我们累坏了。外边怎么样？有人报，可了不得了，薛家老大白面狼薛长被救走了，看守全部被杀，这阵胡魁焦特进来了。哎，怎么回事？谁和谁打？我打了半天说不清怎么回事。哎呀，快别说了，快去把郝大勇将军请来。郝大勇哥俩领人救火，多亏他们俩了。大火扑灭，正在那洗脸换衣服呢，就在这功夫，焦芳领着几员小将全回来了，一个个浑身是血，累得疲惫不堪。
1: 焦芳到这就看见这院里别样了。长吉呀、啊，怎么回事？
0: 师傅，别提了，这么回事情。这不吗？我刚进来，见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四肢瘫软，嘴不能说话，问他也说不明白。我正着急呢。
1: 师傅啊，抓住李廷柱没有？
0: 没有。
1: 哎，我们上当了，看来这是敌人的遗迹。我们正打着的时候啊，突然一声呼哨，贼人全跑了，往后院跑。当时我们不敢追，过了一阵，我们追到后院一查呀，一个人也没有。后来发现，在花园呐、啊，有口枯井，这些人呐、啊、都从枯井的地道里出去。我们顺着地道找来找去，找到了乱坟营岗子，发现这伙人四散逃奔。我们又怕公馆出事儿，就这么就回来了。现在老李家一个人都没有，财产没动，我已经派人把大门封了，让人看守。
0: 长吉呀、啊，公馆怎么了？
1: 师傅啊，可把人吓死了，是这么回事情。又叫来慕容豪、慕容真，说的更详细，说有人打硫磺球，紧跟着放火，来了不少人，他们要干什么不知道。长吉说有什么不知道，他们就是要陷害钦差大人。现在大人不能说话，不能动，不知道贼人用什么办法使大人致残。
0: 哦，是吗？那我们看看。
1: 郭云过来了。哎呀，累坏了。我说那金牌和尚方宝剑还在不在？
0: 对呀，快看看。
1: 正在这阵儿，杜天、杜亮哥俩进来了。金牌、尚方宝剑、圣旨完好无损。
0: 哎呀，谢天谢地。不过感谢小老弟儿你呀，要不是你出那主意，我看这东西没了。
1: 谢谁呀？谢郭云。原来郭云呢、啊、在临出门的时候就告诉杜氏弟兄，你们把金牌、大印、尚方宝剑呢、啊、不要在这摆上，快藏起来吧。就这样，这哥俩找了个破箱子，把东西都藏起来，幸免没被贼人发现。
0: 哎，谢天谢地。那咱们快看看大人吧。
1: 大家到这一看，大人往这一坐呀，后边这个枕头顶着他腰，腰不坐不住，就看他两眼发直，一个劲摇头。大家问什么他也不说话。
0: 哎呀，这可怎么办？
1: 看看老夫人。老夫人呢没事儿。一会儿徐氏到屋里，瞧见儿子这样，老人哭了。
0: 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快说呀。
1: 王守仁看看母亲，好像心里明白，张张嘴又把眼睛闭上了。
0: 哎呀，这可糟了。
1: 大家说，老夫人您呐别急，一会儿我们找先生给大人看看到底他是怎么了。
0: 长吉说，我在门口碰见个女的，她笑嘻嘻从里边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大家说，行了行了，什么女的男的了，谁也没细问。赶紧把院子收拾收拾吧，死了的人赶紧拉出去掩埋，血迹打扫干净。院里头到处是水呀、啊、刚才不是着火了吗？往外扫水的收拾的，忙了一个时辰才把院子都收拾干净了。现在到了辰时，外边哦，大车小辆叫，呵，都堆满了。怎么回事啊？济南府的大小官员来拜见钦差，今天是拜客的日子，人家准备中午啊要宴请钦差大人。这一下子，长吉、郭云蚂蚱眼睛全尝上傻了。哟，大人有病，外边来了这么多人，这怎么办呢？他们都问焦芳，还得说姜是老的辣。焦芳说，这么办，你们好言跟他们说，就说大人今天身体不爽不见客，三天后再派人通知你们到公馆来。好话多说吧。
0: 哎，
1: 这边赶紧到边跟大伙说出去，
0: 好不容易啊把济南府的这些官员打发走，门口刚进，突然门前来个女子，背背一口单刀来到门前说，哎，单差的，这是不是钦差大人的公馆呢？ 啊，是啊，往里边送信，就说我来了。嗯嗯，
1: 嘿嘿，哎，请问，这一女子您是哪位？
0: 哟，这女的自己合计合计乐了，你就说我是你家大人的夫人，我姓蒋，叫蒋赛花。
1: 哦哦哦，把门的一听，赶紧往里去。
0: 到哪儿呢？到客厅，也就是临时的公堂。再看武义弟兄焦芳以及焦大鹏等人都在这儿，大家正嘬鸭瓜子着急呢，已经有两个大夫给王守仁诊脉看病，看完之后都晃脑袋，嗯，不像有病，可是心脏跳动特别微弱，脉波有微弱，我们说不出来。
1: 哎呀，再找再找，快找神医。
0: 找什么医生也没用，就这阵差人进来报，
1: 各位，外边来个女子，还背着兵器，自称是我们钦差的夫人，她叫蒋赛花。
0: 啊，惊动了老夫人。
1: 老夫人一愣，心想，我儿媳叫李素贞呢，怎么又来个姓蒋的呀？
0: 这也不怪夫人呐，不知道。原来王守仁见他母亲只说李廷柱怎么害人，没说蒋赛花怎么救他，如何成亲，成亲半年才走。
1: 老夫人这一愣，惊动了常吉、常鹏英。
0: 他知道，因为在京城闲着没事和王守仁说话的时候就讲过，说你那个弟妹呀，是个练武的，他叫蒋赛花，还挺有名的。常吉说，那我出去看看。
1: 来到外边抬头瞧了瞧，哎，请问对面来这女子，你可是凌空女侠？
2: 哦，不错，是我蒋赛花。您是哪位呀？
1: 我叫常吉，常鹏英。
2: 哦，失敬失敬。常义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公馆出事了？啊，你怎么知道？那家大人怎么样？
1: 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大人不知道为什么有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们正着急呢。
2: 哎呦，可把我急死了，他在哪儿呢？
0: 长崎把他领到王守仁的屋里，
1: 进了屋先给老夫人介绍，
0: 婆媳相认，蒋夫人行了大礼，然后三步两步来到床前看丈夫。
1: 是啊，数月前夫妻俩分手，当时蒋赛花就怀揣陆家，现在都显身子了。今天看见丈夫，心里难过，眼泪刷就下来了。守仁呐，

0: 头，哎呦，你这是怎么了？老夫人说，儿媳呀，你是武林中人，知多见广，你看你丈夫是被何物所害？萧邦也说，夫人，听长吉说，你也是名士之徒，武艺高强，你看看大人，这是被什么伤的？我也不一定看出来，不过我呀就知道不好。说着，他看看王守仁，如果我没说错，他是被山岚瘴气、哑喉沙所害。大家一愣，什么叫山岚瘴气、哑喉沙呢？山岚瘴气、哑喉沙呀。乃是当今七大神尼所制，它是用南方深山峡谷中的各种草木为本，这种草木啊，都是被那些毒蛇吐信之后的树枝、花瓣、草木，上边有剧毒，然后配呢老山涧峡谷中的瘴气，山岚瘴气本就有毒，你记得吗？三国时武侯七擒孟获就曾中过瘴气之害，这毒上加毒，哪能不厉害呢？哟，大家都没听过呀。哎，你怎么知道这种毒是七大神尼所制呢？嗨，我也是七大神尼的门人弟子啊。哦，大家听罢，点点头。要提起七大神尼，武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七个出家的老尼姑啊，心狠手黑，各有绝招。天下981门人，上至门长，下至门中弟子，一提起七大名尼，皆闻风丧胆。这七个人呢，头一个是断臂神尼，第二个七指神尼，三指神尼天然奇特。罗锅神尼、洗尘老尼、麻面神尼、鬼谷神尼，蒋在花呢是洗尘老尼之徒。你别看七大名尼心狠手黑，可是正直善良人。为什么研究毒药害人呢？这里有原因。七大名尼呀，多是残疾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或小时候受丈夫所害。或者花信之年受了男人欺骗，九死一生之后，出家为尼，养成对男人憎恨的心理，认为负心男子最无情，尤其对采花盗柳的武林贼呀，只要叫他们碰上，给他喂点这种药，叫他残废终生。这种药要吃下去，四肢瘫痪，不能说话，重者3天就死。轻者皮肤溃烂，7期49天，毒气攻心，病死无疑。这要看药量下多少而定。所以蒋夫人看罢，忧虑重重。萧芳说：“蒋夫人，难道这种毒就没有解的办法吗？有，有是有，此药不好寻找啊，得用三宝清心荷花露啊。”三宝清心荷花露，对，这药特别难配制，得用千年的龙腰参、何首乌、灵芝草调与初开荷花蕊心儿的露水制成。这种药什么地方有？哎，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这个药一定在那个人手里。大家问那个人是谁呢？如果我没估计错，他就是登云山。后八寨总寨主黑杀手八飞龙的女儿，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是七大名。

0: 尼第六位麻面神尼的徒弟，手使一条一字乾坤带，是个盗采花的放荡女子。只要她看见美貌男人，是非弄到手不可，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要是惹着她，就得把人杀了。背地里啊，都管她叫女淫贼。但是那些淫荡好色之徒，她却不屑一顾，常常是勾到手就给宰了。都说芭蕉梅心狠手黑，笑里藏刀，杀人无数。他和蒋赛花是叔伯师兄弟，又是同乡，他经常到老蒋家去。你别看这俩女的品德性格各异，碍着师傅的面子还有往来，蒋赛花也是应酬。芭蕉梅却对蒋赛花无话不说，显得特别亲热，只是任性不听劝。他就曾经跟蒋赛花说过，师傅给他一些山岚瘴气、哑喉沙、喝解药。蒋赛花明知啊，他是背着师傅偷偷倒出来的，也没说破，只是一笑了之。其实这七位神尼手中皆有此药，在年轻时候他们也用这种药呢，害过一些歹徒、阴邪之辈。后来大师伯断臂神尼首先提出来禁用此药，因为怕这种药流落江湖歹徒手里，为非作歹，坑害好人。现在有的全收藏封起来了，不行用。以后呢，不许任何人再制这种药。蒋三花在山上学艺这么多年没见过，如今这种药露面了，肯定是芭蕉梅所为。长吉、长鹏英听这话一拍大腿，嘿，对了，蒋小姐，你说那个芭蕉梅啊，我碰上了。昨天晚上我往大人屋里走的时候，从里边走出个年轻貌美女子，妩媚动人，穿一身红色夜行衣靠，看她放荡不羁，一身的好功夫。她空手跟我斗了几十回合，直到房上打呼哨声她才走。难道就是她？蒋三花说对了，穿红色夜行衣的就是那个妮子。三天前她到我家说过，她要刺杀雄案大人，当时我也没问是谁。昨天呢，受人长街认母，被我的家人看见，回去给我送信，我才知道钦差是守人，所以今天我连忙赶到公馆，不料晚了一步，哎，守人被毒杀所害，都怪我来晚了。哦，长吉说，夫人，既然知道大人被山岚瘴气、哑喉杀所害，那个女子又有解药，我长某现在就去登云山找解药，杀那个女贼，给大人报仇，我这就去。蒋赛花连连摆手，哎呦，常义士，你不能去，不是我小看您呐，那登云山呐，坚如防范，坚如磐石，固若金汤。因为我是本地人，又跟芭蕉梅是师兄弟，我经常听他念叨，我知道啊。你要想进登云山，就是大罗神仙护法的罗汉也进不去，进去也休想出来。那个地方有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还有中八寨，储备军需八寨，囤积粮草八寨，外加水八寨，一共是八八六十四个寨，各有各寨主，均是陆里有名的高手。登云山的山主就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他的俗家名叫李龙，是李廷柱的家族兄弟，宁王朱宸濠的替身和尚。这宁王啊，自己又自称永顺王。这个法坤长老一根龙头杆棒威震山东，何况山上到处是削尖埋伏机关暗器。据我所知啊，登云山与南京翠云宫的两处消闲全是一个人造的。 都是按照西洋八法螺旋式所造，出在一人之手。这两个地方共建了五年呢，那里是玄妙深奥莫测呀！
1: 哦，
0: 大家听完心里非常沉重。哦，这登云山还有这么多事儿呢，八八六十四寨，哎呀，想找芭蕉梅上哪儿找去啊？蒋赛花说：“我这是说呀，山里情况，我还没有说天然屏障。登云山呐，前边是瀑布鸳鸯泉，两个瀑布泉眼相对，左右啊垂帘倒挂，落到山下竟汇到一处，击珠见玉，砰然作响，声响可传出数里开外，如同牛吼，恰似雷鸣，轰然不止，震耳欲聋。对面非大声呼喊，方能听得见说话之声。如果扔下一根一篓粗的树干，扔到下边，立刻撞击成碎片。在上边呢，搭了一架鸳鸯桥。这个鸳鸯桥啊，在两个泉眼当中，是南北走向，上有消险，总消险一臂，行走自如，跟一般的桥啊没什么不一样。倘若开了机关，只要过人，消险一半就得落到剑下，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这个桥是进山的必经之路，非从那走不可。还有在鸳鸯桥的桥头有个老母阁，你要想过鸳鸯桥得到老母阁报号，老母阁有人把守，硬闯可不行，那块也有消闲埋伏。后山则是百丈深的黑风沟，宽有四丈，上去人，左边悬崖峭壁高达万仞，右边深壕天堑无底深渊，实为绝地，没法进去，只能到老母阁报道，然后再过鸳鸯桥方可进山。你说你们到这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怎么进呢？进去倘若犯了消闲埋骨，有去无回呀。大家听完这话全傻了。长期说，这么危险，难道我们不救大人了？再险也得去啊，说什么也得派人去找解药。哎，蒋赛花说，你们谁也不能去，只有我走一趟。我有好条件认识芭蕉梅，有借口想法弄解药。因为我们俩是叔伯师兄弟，又是同乡，可以趁其不备将解药到处。大家听完觉得有理，都同意蒋赛花去，唯独老夫人不同意。为什么呢？女人心细呀，她发现她儿媳怀揣鹿甲，而且月份还不少了，你说双身子进山盗药，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就是两条人命啊。赛花呀，娘不放心啊。婆母，没什么不放心的，为救您儿子我丈夫，我纵然粉身碎骨我也不后悔。婆母娘您放心吧，还不至于那么危险。媳妇啊，你可小心呐。我知道了，我懂了，什么时候去我这就走。赛花胡乱的吃点东西，辞别众人，离开了公馆，直奔登云山。登云山距离济南府38里。蒋夫人身上有功夫，没人的时候那就施展陆地飞腾术，有人的时候呢，哎，随着人溜一块走。在太阳压山的时候，夫人来到了老母阁的庙门外。一看今天呢很奇怪，庙门关得紧紧的，平时有人烧香拜佛，朱红门上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风魔童的兽头雕着铜环，锃明瓦亮。左边青龙门开着，夫人没敢进， 刚往

雷战，从青龙门里走出一个小僧人，20多岁，心剃脑瓜皮，去青锃亮，磨顶戒疤，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再看呢，这脸溜光溜光，眼珠子锃亮。弥陀佛，嘿嘿，这位女施主，您到这是烧香呢，还是还愿呢？哦，小师傅，请回禀一声，我要进登云山。哟，您进登云山，哦，找谁呢？我找后八寨总寨主八飞龙之女，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哦，请您稍后。这小僧人呢，噔噔噔噔噔，往里跑去报信儿。报谁呀？正是血炼金刚飞杖僧清空和尚。前文我说过，清空奉了法官长老之命，到李廷柱家接李廷柱到登云山避难。昨天晚上打了半宿，总算把李廷柱接到了登云山，然后把他送到法官长老的金龙寺内。他刚刚到屋里，洗了把脸，换身衣服，喝点水。小僧人报，说是来了一个女的，要找芭蕉梅，想要过分水鸳鸯桥，是较劲不较劲？哦，你告诉我师弟，卢永杰，叫他看着办吧。哎，就这样，有人来找卢永杰。卢永杰昨天晚上在公馆给寻风廖哨，一看这边都得手了，只有打声呼哨，把他们山寨人调进山内。芭蕉梅已经告诉卢永杰了，我已经成功了，我给呀、啊、王守仁下了毒药，你放心，7天49天准死。卢永杰点点头，好吧，等王守仁死了，你算大功一件，去吧去去吧。芭蕉梅回后边休息去。就这功夫，有人报说是山外来了人，要见芭蕉梅。哟，卢永杰就是一愣，他是法坤的闭门徒弟，老徒弟。他心里琢磨，昨天火烧公馆，伤了王守仁，把李廷柱救回来了，今天就有人进山要见芭蕉梅，这里边是不是有说道，能不能是王守仁派的奸细到山来？哎，你问没问来人姓什么叫什么？哎，没有，是个女的。哦，去吧，叫她在外边等候。嗯，来人到后八寨给芭蕉梅送信儿，叫她到我这儿。哎，有人赶紧过来鸳鸯桥，一直往后走去找芭蕉梅。芭蕉梅啊还睡觉呢，昨天晚上折腾多半宿了，今天能不乏吗？有人当当当敲门，两个丫鬟出来了，有什么事？快叫你们家小姐。谁叫啊？哎，是我们前八寨寨主，我们鲁寨主请他。哦，我们知道了。外边说话，里边芭蕉梅听着清清楚楚。哟，他扑棱就坐起来了，就好像半夜得了颗宝珠一样，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为什么呢？这个女子跟别人不一样，18岁，倒彩花，堪称夜夜做新娘。昨天晚上家里没人，本来就闹心，今天早晨听人说卢永杰找他，哎呦，可乐坏了。为什么？他早就看好卢永杰了。鲁寨主外号叫玉面太岁，不但长得白净，五官清秀，相貌堂堂，从不做苟且之事，武艺高强。芭蕉梅早就情衷于他，几次托人求亲，可惜卢永杰都没答应，急得气得芭蕉梅直骂呀。他看卢永杰就像小猫看见河里鱼一样，干嗷嗷叫，够不着，馋的老围河边转。今天卢永杰派人找他，啊，甭问，准是鲁寨主啊寻思过来了，看上我了，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打斗。嗯，他叫我和他会面，难得的机会，丫鬟快快快准备洗脸水，把梳妆匣子拿过来。

呵，他这通忙活，赶紧梳洗打扮，擦胭脂抹粉，换上新衣服，摆动腰肢，一步三摇的来到前八寨。有人一报信儿，鲁寨主说了声请，更把芭蕉梅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呦，还请我，请干嘛呀？不请我也愿意来。往里一走，卢永杰就闻的有股香风，呵，芳香扑鼻。哎呀，一看他眼神，那个千娇百媚的劲儿，那个说话的味儿，浑身上下都一欢陡峭。哟，鲁寨主你好啊，这好字拉有那么长，连哆嗦带颤，让人听了就像手杵到电门一样，不但哆嗦带麻的，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再看卢永杰一团正气，好，八小姐好，好，好什么呢？哪有，你好啊，年轻有为，嗯，我给你见礼喽。接着秋波频传，眼睛都能说话，大眼睛毛忽闪忽闪盯着卢永杰。卢永杰说，八小姐，山前老母阁外来个女子要进山，说是找你，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今天上院金龙寺老当家的有命令，对进山之人要严加注意，因为昨天晚间我们闹公馆打了一场，所以要处处小心。如果你不熟悉的人或者行迹可疑的人，就不让他进来了。

我们山里有规矩，进山容易，出山难。从我这儿进的，还得打我这儿送出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私自放人出山。哟，芭蕉没听了，好不扫兴。这么回事啊？哎，好吧，就照你说的话办。哎，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你去吧。哼，没别的事儿啊。说完，他一甩髻子，转身就走了。到了门口还不死心，回头看了两眼卢永杰，哪知卢永杰没理他，这个女的才扭的扭的的朝老母阁庙门走去。过了桥，来到了庙外，抬头一看，对面站的正是师姐蒋赛花。平时他三天两头到老蒋家，今天蒋赛花找上门来，他不高兴也得高兴，不乐也得乐。哟，原来是姐姐呀。哎呦，你怎么老不来呀？可想死妹子了，怪不得今天早晨喜鹊在枝头叫，我就知道有贵客临门。姐姐走进山。哎，妹子，我给你添麻烦了。嗨，添什么麻烦，走走走。俩人携手揽腕进了庙，然后呢过鸳鸯桥，走中寨，一直奔后八寨。这路就好远好远的。芭蕉没住地方，是单独一个小院，五间房子，半截花墙啊。门前挺关照，有两个丫鬟在门前伺候着。两人来到里边坐下，有人给倒上茶，茶罢可盏。姐姐，今天这么得闲，怎么进山找我呀？有事吗？嗨，我能有什么事，只不过在家待得闷得慌，无处消遣，忽然想起我们从时学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打拳练剑，特别是对打，哎呦，对练功夫出得可快了，可惜呀，俩日子没喽。玉姐功夫太浅，回家后更生疏，这次来呢特意找妹妹，你给姐姐点拨点拨，咱们对练一番如何？哦，芭蕉没嘴没说，心里暗笑，你撒谎啊都不会。哎呀，你骗别人可骗不了我。芭蕉没多精啊，他是见多识广，是个玩人的，他脑子开始转了。嘿，这个蒋三花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进山呢？他的剑术是有不足之处，可也比我强啊，我学的是一字乾坤带。

0: 说笑话，他跟我急了，一口咬定未曾配婚。昨晚上我们行动在榜首人那，我下了毒药，他今天突然来访，岂不大大可疑？我得小心点。想到这儿，他扑哧一笑：“姐姐，你就是想我练练剑就进山呐、哎呦，真不值得啊！”蒋赛花也吓一跳：“哟，这丫头怎么这么说话呀？对我这么冷淡呢？看来不拿点真的，她呀不能相信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突然，蒋赛花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哟，姐姐，你怎么哭了？”“妹妹呀，我如实的跟你说吧，这次我想请妹妹出山给我帮忙，替姐姐报仇。”啊，八九妹一愣：“姐姐，谁欺负你了？什么仇什么恨你说。”“妹妹，我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肚子，这不都鼓起来了吗？上次你问我是不是成亲了，我没承认。妹妹呀，是我撒谎了。妹妹，姐姐上当受骗了，你得救救我呀。”蒋赛花心想：“丫头喂，我想办法转圈子，也弄出来三宝千金荷花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现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既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济美酱园的酱油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济美酱园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1: 对。
0: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
1: 嗯。
0: 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济美酱园，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济美酱园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济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济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济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1: 嗯。
0: 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1: 嗯，
0: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
1: 那白瞎了，
0: 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腐啊、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1: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三十块钱左右一瓶。
0: 嗯，没错啊，
1: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0: 500毫升、嗯、啊，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1: 嗯、
0: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1: 啊，我给大家说说吧。
0: 招牌的
1: 啊，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刚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那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
0: 特别鲜、
1: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0: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1: 啊
0: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2。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在各一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1: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啥呀，我
0: 还要比这个更贵，
1: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0: 对对对，
1: 黄豆的
0: 这个是也，
1: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0: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1: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0: 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1: 对呀、咱也没跟你，
0: 对，
1: 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0: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1: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咱都知道基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 给大家八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八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定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四款。每一款呢原本在一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定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句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季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1: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季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季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0: 刚刚主持人说 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回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1: 嗯。
0: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1: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见。
1: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儿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4: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 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嗯，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4: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啊。
4: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1: 是，
4: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1: 对，
4: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4: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1: 对
4: 吧？
1: 这是最基本的。
4: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讲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他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4: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 补益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的，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4: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这个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4: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听在
4: 您这味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4: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了，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4: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

0: 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
1: 嗯，
0: 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所以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长音。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0: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开单即食非常方便。
1: 嗯，
0: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1: 7.8。
0: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0: 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嗯，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我真的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来这个一根一根送，对吧？再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40根
0: 就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十根，我再要十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五十根。
1: 那不行，老师，您这个十根一起步，你那十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给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1: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0: 四十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十根，我要十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1: 确实是。
0: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1: 您这样吧，欣欣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从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这个。
0: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了。
1: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0: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订一组，我订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1: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0: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1: 但是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1: 确实是有区别的。
0: 好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1: 对，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0: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度。

0: 我，
1: 保证性它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动一天的越多，它肯定保质越长
0: 对，
1: 嘛，对吧？
0: 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九十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九十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1: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三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0: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1: 新日期。
0: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 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4: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4: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4: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4: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4: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 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4: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
4: 哎、
0: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4: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4: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4: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4: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4: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多少罐啊？99。
4: 5罐6罐。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4: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4: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
4: 我
0: 听听。
4: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4: 5罐。
0: 五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4: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4: 整
0: 是
4: 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4: 18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4: 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4: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4: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 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4: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

0: 补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膳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牙槽骨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 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

0: 且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味，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9: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0: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
1: 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
2: 相约，共赴精彩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朱桦。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特别推出了五一系列广播专题，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陪大家度过一个温暖有敬意的节日。一直以来，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一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度。在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 今天的节目依然分为两个环节，首先进入健康及时听，为您带来有用的健康方面的资讯，守护大家的身心安康。随后我们将正式进入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出新的动人故事，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及时听，来听一听健康方面的资讯。
1: 关注医疗前沿科技，聚集权威健康资讯。好的，这里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原来不晚健康及时听的环节，首先我们要关注一组健康方面的资讯。 晚春时节降雨增多，空气也开始变得有些潮湿了，但是呢昼夜依旧存在着温差，所以呢专家也提醒大家，此时呢湿气容易侵入人体的脏腑与关节，日常我们还是不要过早的褪去这个薄的外套哈，重点护住腰腹四肢关节，饮食呢要摒弃生冷、重油、重盐的食物，多吃一些像山药呀、赤小豆、 茯苓等健脾的食物，同时呢避开阴冷潮湿的环境，晴天及时开窗通风，从起居饮食双向调理，适应节气变化，养护身体的基础。 那现在在春末这个阶段，人体的肝气逐渐旺盛，脾胃容易被湿气困扰，很多人会出现身体困乏、食欲不佳的这样的情况。那权威建议就是提醒大家哈，日常三餐应该坚持清淡规律的原则，烹饪优先选蒸煮炖的方式，减少辛辣油腻食物，那么适量的吃应季的青绿色的蔬菜，少吃寒凉的冷饮。另外呢，我们可 可以日常冲泡陈皮水，理气和胃，合理搭配荤素膳食，不暴饮暴食，通过温和的食补方式疏通肝气，化解体内湿气，并且适配我们说晚春的这种身体的一个代谢节奏。 现在呢，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所以说啊，我们健身的时候并不推荐高强度的剧烈运动。

0: 那么健康科普也强调了，说在这个时期，运动的核心是动静结合，舒缓为主，推荐散步、慢拉伸，还有呢，像比较柔缓的导引等轻量活动，活动以身体微微的发热、少量出汗啊为最佳，切忌大汗淋漓，防止湿气趁着毛孔张开侵入身体，尽量选择日间温暖的时间段啊，我们去户外来活动，阴天呀、大风天啊，我们就减少外出锻炼，坚持适度锻炼，能够促进身体的全身气血循环，增强身体啊换季的适应能力。那现在呢有一些花粉在飘散，还有一些小絮絮在飞，那么这个时候啊是特别容易引发肌肤还有呼吸道的不适的，所以呢我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基础的一个防护啊，归家以后呢要及时的清洁我们的脸呀、鼻腔呀、口腔啊，还要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的残留，同时呢在春末容易心绪烦躁、情绪波动，大家呢要学会静心安神，扫思虑，戒焦躁，闲暇的时候亲近自然，放松心情，身心同养，不仅能够防范季节性的身体问题，更能平稳的过渡春夏换季，守护我们身心的双重健康。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
2: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3: 大家好，我是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0: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

0: 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好的，我的生活秀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位退而不休、温暖有力的长者。那么他离开讲台，却没有离开责任；放下忙碌，却没有放下热爱。一边用深情与坚守照顾脑梗康复的爱人，书写人间的挚爱；一边呢，用笔墨与情怀深耕乡土文化，服务家乡读者。那他就是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原市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蒙泉》杂志主编曹菊芳。曹老师，那么曹老师的笔名叫菊放。那今天呢，曹老师啊和爱人啊何爱平先生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曹老师、何大哥，您两位好。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那曹老师啊，首先跟来跟你问问您哈，我知道您这个一生啊开始是老师、高级教师，教书育人，后面还是心理咨询师，忙碌了这大半辈子，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退休我就该好好休息啊，享受生活了。您心中最初那个退休蓝图是什么样的呀？
2: 好，其实呢，我也向往轻松自在的日子，看看书，写写字，陪陪家人和带带小孙子，把生活的节奏呢慢下来。但是生活呢给了我一份新的考卷。
0: 嗯，
2: 爱人呢突发脑梗，而且是最严重的脑干梗。病情呢危重。从此呢这个康复之路呢漫长而又艰难。
0: 嗯，
2: 从这一刻呢我就明白，退休呢不是人生的退场，而是另一份责任的开始。
0: 哦，因为今天何大哥也坐在我的对面，其实我现在是看不太出来您说的当时那么危重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何大哥，就生病那段日子，就是您一定也觉得特别煎熬难熬吧？
1: 是的。
0: 嗯，
1: 太痛苦了。
0: 嗯，
1: 那好好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倒下了。
0: 嗯，
1: 在昏迷之中昏迷不醒。
0: 嗯，
1: 我当时在几千里的吉林省。
0: 嗯，
1: 幸亏那单位的兄弟们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及时救治。
0: 嗯，
1: 幸亏有我的儿女细心照料。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尤其我的妻子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守护。
0: 嗯嗯，
1: 在医院里，他那么小的人推着那轮椅。
0: 嗯，
1: 我有190多斤吧。
0: 嗯嗯，是，现在看你也很魁梧，
1: 做各种康复。
0: 嗯
1: 嗯嗯，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
0: 嗯，
1: 人也瘦了，真的哭了他了。
0: 嗯嗯嗯，您说的，你看我们何老师说到动情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是不是？您看，就是，哎呀，我现在特别想说一下，就是，就是从你看本来是教师和作家，然后呢我们再到全天候的这样的一个陪护康复师和心理一个支持者，这个身份的转变我觉得特别大。我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对您来说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刚才何大哥说到这个过往都哭了哈，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真的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您这怎么做的呀？
2: 嗯，确实是，他刚才呢就激动的就掉下了眼泪。确实是，他的工作性质呢是经常不在家，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孩子呢都是我一个人。说实在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现在是把我的时间变成了我们的时间。从前呢是讲台与文稿，那现在呢就是喂饭、擦身、翻身、按摩，还有这个语言的训练、康复的锻炼。
0: 嗯，
2: 但我始终觉得夫妻相守、家人的平安就是最踏实的幸福。
0: 嗯，
2: 也是我最本分的责任。
0: 嗯，
2: 这么多年来他在外地工作也不容易。
0: 嗯，
2: 这次生病呢也给了我一个照顾他的机会。
0: 哦，其实刚才您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想和所有的朋友再分享一下，就是把我的时间变成了我们的时间，听上去是非常浪漫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做起来的时候付出的真的是很多。我能够刚才从大哥情绪很激动啊，甚至眼含着眼泪，我就能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不是年轻人想的我们说的风花雪月，而是真正就是我们 们在很多的婚礼或婚姻的誓词中说的，我们要相濡以沫。嗯，好，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就是何大哥精神头特别好，然后表达很清晰。刚才走路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出来您曾经得过脑梗，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哈。就是在这份奇迹的背后，一定是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那这样吧，我给何大哥就是临时出道题。何大哥，就是我想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呀？
1: 是我的妻子。
0: 嗯，是您妻子。那您就是
1: 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了我，在医院里边，现在我能够康复的这么好，传回着他，家里边跟外边都靠着他呢。
0: 嗯，我看到就是您和爱人其实就是身材上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就何老师很高大魁梧的一位男士，那曹老师呢很娇小，可能还没有到1.65米，两个人身高差很多，虽然是最萌身高差，但是照顾起来是不是还挺难的？
1: 对，我的体重比较重一点，我得有180多斤吧。他推着我在轮椅上，我推着我一天都在医院里边做很多康复。推着我一天他得走10000多步。家伙，推着也不太容易，推着180多斤，这家伙医院上下楼跑。也挺不容易的。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大哥说了这段照顾的经历，那曹老师您呢，就是您照顾这个病人的时候拼的是什么呀？
2: 我觉得照顾病人拼的就是一种耐心。因为这个脑梗患者呢，他跟平常就不一样了，得病之后，所以就要更加的去耐心细心。更得有恒心。那我们在医院呢住了好几个月。那回来之后呢，我就把家里布置成适合康复的这个环境。每天定时的去训练，反复的练习。不断的去鼓励他。从一个发音一个词语到完整的一句话。说实在的，从这个卧床不起到能够站立行走，每一点一滴的这种进步呢，都有我们的共同的坚持和努力。
0: 听说就是您为了何大哥更好的康复，还一起报了老年大学的朗诵班，是吗？
2: 是的。我们一起报了河北省老年大学的朗诵班。
0: 之前您是不是爱朗诵？大哥接触过吗？
2: 他没有。他没有接触过。我呢是自己也喜欢朗诵。但是呢他得病之后呢，由于这个语言功能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在医院的时候呢，我见医生教他发音的这个方法，回家之后呢我就学着这个方法去教他。后来呢干脆就报了这个省老年大学的朗诵班，正好就是带着他去练练发声，读一读作品。那在那里呢，那个班级的老师们同学也都鼓励他，因此呢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人在突然生了这种比较大的病的时候，心里面是落差会非常大的。您刚才说的就是带着何大哥去学朗诵，然后别人去鼓励。我想问一下何大哥，当时您听了别人的鼓励什么心情？
1: 非常激动。
0: 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生病的时候觉得天都塌了，到现在我们慢慢接受到有人鼓励，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真的是要给您的这种坚韧的这种意志去点个赞哈。那这样我们再来说一说，那除了这个叫朗诵之外，我知道您还带着一起去练毛笔字儿，学画画，是不是？
2: 对，除此之外呢，我还带着他一起去跟着老师练习毛笔字，带着他去画画。现在呢他每天晚上散步回来都会去画一幅画，这个就是很自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画，包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女儿就给买了这个纸笔什么的，这个书就给买上了，给寄过来。儿子呢也是鼓励他，让我们就是让他那个画画画，动动手动动脑。 那个医生也是看见了之后觉得就很惊讶，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我发现这个方法呢还是挺好的。现在自觉了，以前就是不愿意。
0: 是不是有成就感了？听说您的一幅书一本书全是大哥画的插图是吗？
2: 是的。他就说他是一个粗人，他干不了这个，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咱们不是要画的多么好，然后我们就是为了那个拿起笔来画一画，写一写，锻炼锻炼咱们的脑子，动动手，动动脑，所以就这一点一点的鼓励他，就坚持了下来。现在呢，我的诗集《远方有多远》里面的插图全是他画的。我觉得呢。他还是挺有画画天赋的。
0: 大哥，你听了曹老师表扬您，然后我也确实看了您的那个插图，您那本书出来之后您什么心情？对着话筒说。
1: 非常激动。
0: 非常激动。我们都说啊，就是这个就是爱真的是能够生出奇迹。本来就是脑梗的患者，很多人其实真的很少有人能恢复到像您这样，您不但恢复了，还发展出了两个和您这个工科这样的一个男士啊截然不同的两个爱好和兴趣哈。这样吧，我们检验一下成果，请两位跟我们合着朗诵一首诗怎么样？这不是报朗诵班了？来，我能让给我们大家欣赏一下吗？
2: 对，这首诗呢是徐霞客写的《青云志》，也是那个我爱人呢他特别喜欢的一首诗。好，那我们就一起
0: 开始
2: 吧。
0: 好，我们那个何老师离着话筒稍微近一点儿，对，挪一挪。好了，好，我们准备开始。
1: 身在低谷不自弃，我命由我不由天。
2: 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1: 若是命中无此运，即可孤身登昆仑。
2: 红尘赠我三尺剑，九换瘦马一世皆。
1: 世人朝路乃绝剑，独见群生止步前。
2: 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1: 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九万里。
2: 一入红尘梦一真，一朝悟透心静明。
1: 一朝悟道见真我，七日枷锁解云烟。
2: 天门将至百骏开，浮尘轻笑问仙来。
1: 何须扶我青云志，我自凌云至山巅。
2: 何须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好，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啊，真的是啊，不管是曹老师还是何老师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真是觉得，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然后，但是又真的让人觉得是一个奇迹。这样，那个何大哥，我想问一下您，您看就是，曹老师这么多年，就是包括您生病一直守在您身边，您能不能借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想对爱人说的话？
1: 谢谢你。这么多年了，你辛苦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好的。那曹老师，在那个最辛苦最疲惫的时候，您是怎么撑过来的呢？
2: 是家庭的责任，是人间的温情。年轻的时候啊，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也支持我写作，老了我就守护他，照顾他。这就是相伴一生的意义吧。退休之后呢，我就更加懂得了，其实最好的事业呢是家人的安康，最美的坚守是不离不离不弃。
0: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今天曹老师和何大哥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爱情故事，会给收音机旁的很多朋友一点启示哈。不管是年轻的朋友，我们要找的伴侣或者是婚姻的意义在哪里，那么今天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解读。好的，那么我也非常感谢两位带给我们精彩的一个朗诵哈。时间来到了半点，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半点广告过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两位的其他方面的一个退休后的生活。好的，马上回来。
3: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4: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3: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 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5: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

0: 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0: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 大家好，我是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3: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4: 好的，那么我的生活秀，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曹菊芳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曹老师在退休之后面临的家庭上的一个责任和一个角色的转变，然后创造了一个奇迹，让我们何大哥从最开始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一个状态，到今天行动自如，表达清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曹老师您除了说去帮助家里面的爱人去康复之外，您退休以后也没有，就是工作也没有放下来，是不是也身兼数职呢？出版了一个文集，叫散文集，叫向暖而生，还有一个诗集远方有多远，然后作品还登上了长城诗选宽，还有河北经济日报，然后呢还收入进了省会建设成就作品集。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让人佩服，我们就特别想好奇啊，了解一下您跟文学结缘的这部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文学结缘的，最初的写作又是源于生活中怎样的一个触动呢？
5: 小呢就喜欢读书，但是最早的呢就是课本里边的散文诗歌，后来呢就读家里的旧书。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呢家里也没有什么多的书，后来呢我就骑自行车到20里以外的图书馆去读书，但是真正的开始写作是年轻时，在这个工作之余把生活里的这些感动，身边人的这些故事记下来，比如说故乡的山水呀，亲人的这个温暖，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写作对于我来说一开始呢并不是什么任务，只是自己这种自发的情不自禁的倾诉记录，然后把心里的话呢变成文字，
4: 开始就是写给自己的，类似于日记呀，随笔。
5: 哎，
4: 那怎么就出版了呢？您是投稿了吗？
5: 这个呢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加入了我们原市县的作家协会，从此呢就是也就是创刊了这个原市文艺，所以呢我就成为了这个原市作协的副主席，然后就是参与编辑这个原市文艺，一直到现在。
4: 好，所以说我们是从日常的随笔，然后呢到加入各级的作协，再到出了两本，您很谦虚啊，叫说叫册子啊，就是我们叫
5: 结集了两本册子。
4: 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就是特别坚定？哎呀，我要一直写下去，我退休了，我也要写下去。
5: 有的，记得有一次呢，我的一篇写故乡、写亲情的这些散文呢发表之后啊，收到了很多读者的留言，有的人说。看着看着就哭了，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老家。还有一些那个退休的朋友们说呢，文字让我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所以从那一刻呢，我就明白，文字呢不只是自己的心事，它还能够去温暖别人，连接人心。我想呢这就是我坚持的一个理由吧。
4: 坚持的理由就是不仅是自己的一个随笔一个感悟写给自己了，而是也能去感染和帮助到其他的朋友哈。那您的笔名啊我觉得特别好听，叫菊放，菊是菊花的菊，放是盛放的放啊，就是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就像菊花一样，好像历经风霜依然能够绽放。那这个笔名您为什么取了这个笔名啊？
5: 其实我的名字呢是菊芳，那个芳草的那个芳。后来退休之后呢，我就改成了这个菊放。我觉得这个放呢，就更有它的内涵了。菊呢，就是不争春，耐清寒，开在深秋， 却自有风骨。我希望我自己的文字呢，自己的人生也能够像菊花一样，不浮躁，不张扬，在岁月里沉淀，在平凡中坚守，始终向暖，始终绽放。
4: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都很多朋友啊，绝大多数人一说退休，我们就是要啊慢下来享受生活，但是您肯定是比以前更忙了。刚才我们说到您要照顾生病的何大哥，然后呢还身兼了作家、编辑，然后作协负责人啊，这些您是怎么平衡的呀？就是我们说这一个年轻人的精气神儿可能都不如您，您这个就是精气神儿支撑您的核心是什么呀？
5: 我觉得平衡的关键呢就是热爱。我忘了是叫什么朝歌，是王朝歌还是哪个人呢、他就说其实喜欢了，你只要有你喜欢的事儿，那你这一生呢就会不觉得累。每天呢我就安排好时间去编稿，去写作，然后参加一些文学的交流。那日子呢也就有了规律、也就有了奔头。支撑我的呢，一个是对文学的初心，一个是对家乡、对身边人的责任。想为地方的文化去做点事情。想把温暖的文字呢留给更多的人。所以呢我觉得退休呢不是终点，它是人生另一段精彩的起点。只要心中有光，手里有笔，就永远不会褪色。
4: 您刚才提到了说您每天都会安排好时间，然后呢编稿写作，然后就是日子很规律有奔头。但是我觉得这对好多朋友来说真的挺难，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说您日常的一天啊、每天都会是怎么安排的，几点起床啊，然后干什么呀，这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吗？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就是及时提问了哈，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想要成一点事情的话，这个时间上的规划是一定要有的。我就想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啊，做出了帮助何大哥有一个生命的奇迹，然后自己又出了两个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这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所以就是您在时间规划上有没有什么能跟我们啊分享一下的？
5: 说实在的，这个时间上呢还必须得有一个规划，要不呢生活呢就是会感觉这比较这个
4: 混乱，是吧？
5: 比较乱。尤其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多的。那我每天呢其实从他那个从医院回来之后呢，我就列了一个清单。就是早晨起来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然后呢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一直到他睡觉。其实说把这个24小时呢其实上都列了一个这个规划啊，然后贴到墙上。可以说半年的时间内呢我都是吃药呢，就是每一顿药呢都是我帮着他递到他手里让他去吃。后来呢从半年之后我交给他，我说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去做。从半年之后他才自己去吃药。但是我肯定还要是去监督
4: 去辅助哈。
5: 然后就是陪着他去锻炼。每天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晚上呢就是现在天也暖和了，就是上午一趟下午一趟还有晚上一趟。如果有这个文学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去参加。他现在呢也可以自理了。我就把家里一些吃的饭呀什么都安排好，我也是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了。而且呢那个周六日呢我就带着他去这个画画。这个书法。周二呢我就带着他去这个老年大学。去
4: 固定的。
5: 去朗诵。我觉得呢确实也是挺忙。还有小孙子。小孙子呢因为家里的事儿比较多，他姥姥呢也帮着我们都一起带。姥姥带的也挺多的。所以就说家里的这些事情忙而有序吧。
4: 真的是很忙啊。就是您刚才说的从最早的那种照顾无微不至的照顾啊，就是每一天去做康复训练，这个时间可能就会令很多人是崩溃的，但是您是忙而有序，然后就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就做得特别好。
5: 而且呢我还想分享一件事儿，就是说他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到医院之后呢他也不会说话，也不能动。那个时候呢一周之后，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周之后，他才能够发一些音，但是说话呢很不清楚。那我们就说我们要 把这个转院转到石家庄、
4: 嗯、
5: 这个时候呢他就那天呢特别激动想回家嘛，
4: 嗯，
5: 但是他一直说回家回家，然后就说回他的老家的那个名字，他就说回小六，我们的老家是小六的、
4: 哦、嗯
5: 嗯，从那一刻开始呢我就忽然心里呢有了一个念头，我们因为我们在县城住嘛，
4: 嗯
5: 嗯，我就忽然感觉到男人的家可能就是他那还是他那个老家，
4: 嗯，
5: 所以呢我们第二年呢我就是从去年我们也开始盖我们老家的这个房子，
4: 哦，真的回老家了，
5: 嗯，把这个老家这个房子呢今年已经盖起来了，还没有装修，
4: 嗯
5: 嗯，所以就说肯定也是挺忙的，
4: 嗯嗯，
5: 但是呢我觉得每天呢还是挺有信念，
4: 哦、妈呀，还要盖房子，真是
5: 挺有奔头呢、嗯、我说我要嗯，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4: 嗯，
5: 啊，老家这个房子我们要盖起来，
4: 嗯嗯嗯。您看，您这个退休和前和后啊，不管、嗯、但是不光是工作，还是这种家庭都变化好多。那这些东西投射到我们写作上，您的这个写作的心境啊，或者是内容啊，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发生变化了吗？
5: 对，退休之前呢，写的更多的就是工作的感悟、生活的碎片。
4: 哦。
5: 但是退休之后呢，也家里的又发生的这些的变故。
4: 嗯。
5: 所以对自己的心境呢，也是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嗯。
5: 视角呢，也就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温暖。
4: 嗯。
5: 写故乡呀，写亲情呀，写岁月沉淀的这些智慧。
4: 嗯。
5: 比如说《向暖而生》里边的这个不写老人。嗯，追光的人等等这些篇章呢，其实都是退休之后写的。
4: 嗯
5: 嗯，在我的心里呢，就更加懂得去珍惜了，更懂感恩了。
4: 嗯，
5: 文字里边的暖意也就更浓了。
4: 嗯，能理解您对就是家人的这份责任，包括对于就是生活安排的这么积极，肯定会投射到您的文字里，这种暖意更浓，是吗？
5: 嗯，
4: 您的散文就叫做《向暖而生》，是不是？
5: 对，
4: 诗集叫《远方有多远》，那这两个书名有什么意义吗？对您来说，
5: 这个《向暖而生》呢，这个书名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去打磨，
4: 嗯，
5: 最后定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我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无论岁月呢如何流转，心里呢始终是心怀善意的，向着阳光、
4: 嗯、
5: 温暖自己，也去温暖别人。
4: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的《向暖而生》，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嗯，
5: 对，
4: 嗯，
5: 远方有多远呢？是这个诗集，其实它也是对精神世界的一个追寻。远方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心灵的向往、理想的坚持。嗯，我觉得呢，只要一直在路上，远方就不远。
4: 哦，这是我们对精神世界的一个追寻哈。我知道您有很多作品都发表过，包括省级的报刊呀，还有入选省会的建设成就集。那么在这么多的作品里，有没有哪一篇作品是您自己特别偏爱的，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
5: 嗯，其实写亲情的、写故乡的这些文字呢，还是比较多的。
4: 嗯，
5: 比如说寄婆母、故乡情怀、
4: 嗯，
5: 还有一个是父亲的菜园啊等等吧。这些文字当中，它有我最真的情感、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我们这代人对家风、对根的坚守。
4: 嗯，
5: 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了。
4: 嗯，那您能不能找其中的一篇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写的是什么内容呀？比如说您说寄婆母这一篇大概是什么内容啊？
5: 寄婆母呢，是我婆婆在2018年去世之后，我写了与她呢这几十年的这种交往。因为我婆婆呢，她这个人生经历也是很丰富的，她是山东的老家，然后支边青年到东北认识的我公公。
4: 嗯，
5: 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呢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4: 嗯
5: 嗯，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我就连夜写了一篇寄婆母。
4: 哦，
5: 把我们之间的这些过往经历写了下来，也是对婆婆的一种怀念吧。
4: 哦，因为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真是觉得可能说怀念自己的父亲呀、母亲呀，我们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能怀念自己的婆婆，能够感受到您跟婆婆的一个是关系会非常好，另外您也真的是一个很暖很善良的人哈。嗯，那么我在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文字对于您来说，或者是对于其他的退休后的朋友来说，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呢？然后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想去培养爱好啊，让退休生活更精彩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嗯，
0: 文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嗯，它真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记录，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文字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嗯，我觉得文字呢，它其实就是心灵的港湾，是岁月的纪念，它能够传递温暖的桥梁。对退休朋友们呢，我想说，其实有了真正的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0: 哦，就是只要我们有了，我们想开始，要么就是在很早以前，要么就是今天。
1: 对，对，从现在开始也是不晚的。不是也有的这个有一个老奶奶，好像是叫摩西奶奶，她从80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也经常鼓励我的爱人，我说咱们从现在开始也不晚，咱们一直坚持下去。
0: 而且从何大哥能把这个插画，然后呢，到你和您的诗集，就是画进您的诗集，其实何大哥现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再次告诉我们了，就是只要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年龄不是问题，
1: 对，
0: 时间也不是问题。
1: 对，
0: 只要开始就好，
1: 对，
0: 珍惜当下就好。
1: 对，培养一个爱好，坚持一件喜欢的事儿，或者是读书、写字、画画，唱歌都好。热爱是不分年龄的，只要开始了就永远不晚。退休呢，不是褪色，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发光。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又想给曹老师出道题了，想让您为我们朗诵一段您的作品，献给所有在岁月中坚守、在平凡中发光的银发长者，好不好？您想给我们朗诵哪一段呀？
1: 行，谢谢主持人。那我为大家朗读一篇《向暖而生》里边的一个片段吧。
0: 好的。
1: 好，
0: 准备好了您就可以开始了向暖而生的片段。好，可以开始啦。
1: 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生命新的起点。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热爱放在心里，对家人温柔守护，对社会真诚付出。银发不是衰老的符号，是智慧的沉淀，是温暖的光芒。向暖而生，逐光而行，每一段岁月都可以活得热烈而闪光。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曹老师哈。哎呦，这段文字啊，真的让人觉得又有力量，然后呢又特别的温暖啊。这个向暖而生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那么曹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啊，你看现在马上就是又到劳动节了嘛，是吧？我们致敬劳动啊，致敬坚守。您觉得啊，什么是劳动者的，就是银发者的劳动与荣光？因为您这退休之后啊，真的可能比上班的时候更加忙碌了，在您心里这个银发者的劳动与荣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呀，银发的力量呢，它并不是说一定要轰轰烈烈，而是把家庭照顾好，把热爱坚持好，把责任担当好，力所能及的去发光，心甘情愿的付出，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敬，每一份付出都自带荣光。
0: 说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每一份的坚守都是值得尊敬的，每一份付出都是自带荣光的。真的是很好。那我想再问一下，再请我们曹老师啊，就是为我们原来不晚和为所有退休的听众送上您的一段寄语，好不好？
1: 愿每一位朋友退休不褪色，余热一生辉，心怀热爱，向暖而生，在岁月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啊，虽然退休了，虽然年纪渐长了，但是真的那句话，离岗不离心，退休呢不褪色，小家有大爱，笔墨有担当，也向我们每一位坚守着责任发光热爱的银发力量致敬。特别感谢曹老师和今天何大哥啊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跟您两位说一声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原来不晚。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原来不晚，不见不散。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就

0: 下午1点啦，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

0: 就是那些脏物啊、污水呀、啊、什么呼噜呼噜的顺着那个管道往上反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他的这个可能堵这个事儿呢，谁家都是经历过的。你说平时的时候咱谁也不希望他堵，但是一旦堵了，你说咋办呢？对吧？嗯，可能好多个叔叔阿姨家都有那个皮揣子，那玩意儿其实它那个力量有限，你真正的要是堵了很严重的话，那是根本疏通不开的，咱只能去找那些什么专业的人员。
1: 而且你想想，掉这个头发，女性掉的这个头发，
0: 对
1: 吧？啊，你在不经意当中，它就是进入那个管道里边了。
0: 嗯、
1: 久而久之啊，咱像那个咱的人的血管是一样的，你长此以往，你也有垃圾的存积。关键是咱那个地漏里边的东西，咱那管道的东西，咱手是伸不进去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很多人说，那现在啊多发达呀，我在网上约一个什么疏通管道的啊，大家如果去找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费用是多高了。
0: 嗯，
1: 你想想正常家里边保洁的话，你可能两个小时现在得花到100块钱左右，但是人家是不管你这个疏通管道的，人家就是给你擦擦地、擦擦台面啊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说专门我去找疏通管道的，可能一次得200-300块钱，价格真的不便宜、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更省心、更省事儿、更省钱的方法，就是咱们在家里边不需要去请外援，咱也能够在家里边自己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还不费劲儿。
0: 对、
1: 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管道通。说实话、嗯，这个管道通啊，大家也不陌生了，有很多就品牌都在做啊。说实话，很多叔叔阿姨说也买过，但是会发现说，哎，我买的其他的很多的管道通，它怎么不好用啊？
0: 嗯、
1: 对不对？
0: 说实在的啊。说实在的，我也是从那个嗯，你像那个网络平台买过啊，当时呢就是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买回来之后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你就跟撒进一坨盐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那白色粉末撒进去之后，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你知道吗？它就是怎么撒进去，它还是怎么弄，所以就特别闹心。然后呢，咱们也是急大家之所急啊。我觉得今天呢，咱们找的这个百富生这个品牌，首先它是专供商超的，你在很多商超、大商超都能看得到。啊，再来是什么呢？它今天是真的是有那个好多核心的那个成分在里边的，对吧？
1: 没错啊，大家为什么就是买了很多的管道通可能不好用？因为它核心成分可能比较单一。家里边因为它不只是一种脏东西，你那个地漏里边你都有什么毛发、菜渣、肉类、棉质，你各种的材质的、
0: 油脂。
1: 对吧、
0: 嗯、
1: 都有。所以如果你说了那可能我这个成分它只针对于啊肉类菜类的，那你可能毛发和棉质啊这些东西它可能就溶解不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五大的核心成分，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包括你看过碳酸盐呐、啊、然后把氢氧化钠呀、啊、对吧，然后铝剂呀、啊
0: 嗯、
1: 这些表面的活性剂呀、啊、我们今天都会有啊，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可能对。

0: 畅通的。
1: 对，
0: 而且啊，咱们说了，就家里边原来为啥说，哎，买那个管道通之后，久而久之那管道都不行了，因为它的那种材质，它可能过度的这种盐酸碱呢，它还整个对咱们的橡胶啊、硬质的这种塑料还有金属，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1: 对，尤其一些老小区，它是那种金属管道的话，那特别危险啊，说不定能把管道都烧坏了啊。
0: 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到硅酸钠啊，就是能够缓冲这个酸碱度，咱们在清理你这些垃圾的同时，我们又保护了各种管道材质的这种腐蚀啊、延长它的使用一个寿命，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平时可能用不着、
0: 啊、
1: 但是如果你真堵了、嗯、你还真的少不了。咱们与其说呢真的堵了之后呢去想各种办法再去解决，咱不如其实早早的囤在家里边，然后有备无患、
0: 嗯、
1: 是不是啊？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啊、
0: 嗯、
1: 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叔叔阿姨的家里边，可能有的住老小区的这个管道已经年久失修了，它里边这个堵塞的程度各种的已经不太好说了。如果家里边经常会犯那种臭气的，对吧？楼上一倒水咱家就反味儿的，这种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管道出问题了。包括你会发现那个水怎么冲不下去，那个水流特别慢呀。包括咱们马桶里边啊，永远是那个有那个污渍的，各种碱的，各种垢的，其实都可以用到它，对吧？它是可以多效的帮咱们去除掉表面污渍，包括内里那个管道上面的，包括一些附着的东西，什么头发呀、油脂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你用它都是可以解决的。
0: 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它是家中必备，就是无论你家现在有没有堵塞的情况，你都要定期，比如说一周或两个礼拜啊，你就清理一次。因为什么呢？咱们就是保证，因为长时间你想想那些食物残渣啊，那些头发那些东西，就是就是附着在你的管道上面，你长此以往的话，它也会滋生大量的这个细菌。所以家里边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过敏啦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个各种其他的那个小疹子就出来了，跟这个居住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管有没有堵塞，这个东西我觉得家中常备，你定期啊，说两个礼拜一个月咱们定期有一次大的扫除，你就要就是大扫除的时候你就把这管道清理一下，随时的保持它的干净啊卫生就可以了。
1: 行，那咱们看看多少钱吧。今天在咱们大咖购也是首次推这种家居类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争取一个很大的折扣。
0: 没错，我们今天正常啊，大家如果在比如说商超里边去看，然后或者是电商平台去看，我们的价格啊正常是38块钱，但是我们做活动基本上最终给大家，比如说有一个券啊，减完之后也是最低能够达到29块钱左右啊，就30块钱吧、大概这样一盒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说了来到大咖购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也是拓展了一个新的渠道吧，希望咱们大咖购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能多多支持我们的品牌，也算是一个品牌的推广嘛，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秒杀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的价格就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啊，99块钱四盒。那么一盒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一盒打开有4袋的独立式的包装，所以今天99块钱咱们是一共4大盒带回去啊，
1: 四盒每盒是4袋是吧？
0: 对，
1: 就是16袋能用16次。这个呢我算了一下，刚才您说您超市里面做活动29块钱30块钱，那你这个也不便宜啊给我们。
0: 那主持人这样，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品牌推广，这边也是第一次和品牌合作，您说吧，这边就是品牌希望我们在做，就是
1: 这样，
0: 品牌希望我们在做什么加持。
1: 你看我知道你们这个控价很严，因为超市里面都是明码标价的东西，咱们也是这个牌子就是很有名的牌，咱就不说这个了。这样你来我们这儿呢，你可能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这有规矩啊，就是一定要比别处都看不到的价。这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吧，好吧，我也不给你多要，你直接给我翻个倍，你直接给我8盒，行不行？99块钱给我8盒，
0: 翻倍，
1: 对，8盒。这样的话，我能用48×32，我能用32次啊，32袋，里边是4小袋嘛，一盒，对不对？
0: 不，主持人，您等一下，99块钱，您的意思是99不是买4盒，是买8盒，是吗？
1: 对，
0: 8盒，那我现在马上拿计算器算了一下，那一盒合到12.3呢。
1: 你别算，你别算一盒多少钱了，李经理，这毕竟呢，我们作为省级媒体给您等于咱们合作做宣传了，对不对？您这广告费没让您出，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家居类的东西，在我们平台给大家。拿来做推荐，所以说呢，这个让大家拿回去给你做口碑宣传吧。因为我对您家那个东西还是很有这个信心的，我自己都在用，好吗？
0: 那这样，主持人这样啊，我的因为我的这个权限，我是可能不能说把所有的就今天敞开了，咱这节目时间段都是九十九块钱八折、我确实没有这个权限和能力，所以今天比如说主持人有这个要求，我们作为广告置换也好，品牌宣传也好，我腾。

0: 同意，但是我只能限量，比如说88个名额给到大家。
1: 88，请吉利的，
0: 真的不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我答应你，好吧？
0: 谢谢啊。
1: 啊，行，好了，那现在咱们可以打电话了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与众不同啊，以前咱们平台给大家推的都是吃的、喝的、玩的，对吧？今天是百富生品牌的一个强效分解型的一个管道疏通剂，它可以针对咱们家管道当中的各种污渍、顽渍，甚至是各种堵塞类的这个物质，专门的去瓦解、去分解它，然后达到一个疏通的效果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是给到大家做到99块钱，4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做个翻倍，8盒带回家，每一盒里面呢是4袋，每一袋是50克。如果是轻微堵塞的话，一次用1袋就可以了，好吧？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用到32次的这样的一个量。咱们今天呢，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您需要的时候再去购买，一定要先在家里囤上。一旦家里的管道出了问题，咱们直接用到它就可以帮咱们解决大事了。你想现在直接找一个管道疏通的，也得300-400、200-300的价格，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它做到一个快速溶解、强效疏通，而且帮咱们能够去除这个异味啊，能达到一个清洁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给到大家90块钱，整整的8盒带回家，大家不要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看过咱们百富生做的这个实验的这个视频啊，就是说你看平时这个头发什么的，尤其是这个女性的这个长头发，真的是堵塞的一个元凶，而且特别难被溶解掉。很多的这个产品它是没法溶头发的，咱们今天这个百富生品牌专门有溶解头发的这个配方，是吧？
0: 没错啊。哎呦，这个头发，因为我也是作为女性啊，真的你会发现说，哎呦，家里边一有女性之后，这地下啊，就是枕头上其他地方
1: 地漏里
0: 都是我们对是留下的这个头发。
1: 是，
0: 而且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你想想这个头发咱们就是不自知的它就往下掉了，它往下掉完了之后，你又不可能说，因为你在洗的过程当中它就可能顺着地漏的那个缝隙它就流下去了。
1: 是的，是的，
0: 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地漏堵的一大部分原因，你真正很多人说把那个拆开之后往里头一掏，全是那个头发勾着什么菜渣、残渣，类似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一团啊，给它给它那个缠住了。所以今天我们是针对毛发这一块是特别迅速的，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说你自己撒进去之后你再自己用什么工具，不需要，你就撒进去一倒水你就静静等待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属于家中常备，
1: 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啊，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毕竟呢这个东西它属于那种有化工类的东西嘛，所以说您在剪开这个袋子的时候一定要离的口鼻稍微远一点，千万不要让这个粉末喷到咱们身上，对吧？再来呢，就是您倒的时候呢也尽量离远一点啊。然后呢，我个人使用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用热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你看上次对，上次我家那个是厨房老是下水特别慢，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了一袋就倒到那个厨房的那个里边，那个下水的那个里边，然后用热水浇上之后，它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往上冒泡泡，没过一下哗一下这个水整个就流下去，特别顺畅的感觉啊。所以我使用起来效果，我建议大家用热水啊，但是呢用热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这个它溅起来这个泡泡什么的，这个溅起来那个飞那个小的那个液体溅到身上，咱们最好做个防护，比方戴个眼镜啊什么，戴个口罩之类的啊，或者离远一点都没问题，好吧？这是温馨提示大家的啊。所以百富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人家在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嘛，它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啊，而且呢它很明显，它的盒子上就写着1分钟起效，是吧？
0: 啊，没错，这个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吧啊，我们家真正就是做家居清洁的啊，就是致力于说咱们给家里边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伤害咱们家的管道，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东西你别说了，说我管用，然后管你一次之后，你家里边的这个管道这些东西都腐烂了，都腐蚀了，是脏东西没有了，管道也腐蚀了，也弄坏了。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家居清洁的东西，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去找那些专业？他们那些强效的，人家不管你家里边到底，因为不是我自己家，我不会管你说我就给你清洁完了，你看到效果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希望做的是品牌，希望做的是口碑，所以我们考虑到给大家清洁的同时啊，也是避免腐蚀咱家里边自己的管道，就常用常新吧，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企业啊，大家不妨拿回家试一试。这个管道疏通剂呢，这种东西它不是说你 需要的时候你再去买它，那就来不及了。包括日常养护啊，刚才我觉得李经理说的很对，你像咱们家里平时那个下水慢了呀，对吧？包括那个马桶里边它有陈年的那些水渍啊、顽渍啊、那些垢啊，它去不掉的，你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呢就是很简单，你直接比方就拿马桶这个下水慢来说吧，你直接把它倒到马桶里边，然后呢用热水一冲，你就等它自己溶解完之后，它就给你去分解去瓦解那些堵塞的源头。那个我上一次我给我朋友拿过两袋啊，他说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想着，哎，反正晚上了没有人用卫生间了，他家那个卫生间下水不太好嘛，然后他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就是倒进马桶里边，然后用热水冲了之后他就没有管，你知道第二天他发现，哎，怎么一打开马桶盖发现里边一只乌龟呀、啊、其实不是乌龟，是里边有那么厚的一个就是平时可能是那种尿碱呀、啊、什么的结成的那个堵在里边，他给瓦解下来，他整个飘出来了啊、哦，你知道吗？就很可怕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它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呢不妨拿回去试一试，好不好？咱们这个强效分解型的这个管道疏通剂呢，就像李经理说的，它既可以给咱们分解掉那些顽固的堵塞物，同时对咱们的管道它不会起到一个腐蚀的一个作用，还是能够疏通的时候不伤害管道，这点很重要啊，朋友们。
0: 对，
1: 尤其是咱们家里老人，平时呢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堵马桶或者堵的往上冒污水脏水的时候，你说整个家里边多闹心呀、啊是不是？那地板那家具还能要吗？那个味儿，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定不要让它变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咱们再去解决它。你平时做好管道的养护，哎，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它就不会出现，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我真心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做活动，99块钱是8盒带回家，每一盒呢是4袋，每一袋呢是50克，就是一次的量。咱们就是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备上，平时做家居清洁的时候呢，你包括下水慢了呀，你觉得哪儿堵了呀，你就撒进去，用热水一冲，你就不用管它，它自动的就给你去溶解掉，给它去把那些东西分解掉了。所以非常简单和方便。温馨提示的是，咱们在做这个热水冲泡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让这个液体飞溅到咱们身上来啊，毕竟是化学的东西嘛，对不对？今天99块钱是8盒，400-637-1818，400-637-1818。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请李经理给我们做一下品质的保证和承诺，好吗？
0: 好啊。首先呢，保证啊，咱们今天无论是家里边的，你说是食物的残渣，还是比如说这个头发，还是说其他棉絮类的一些脏东西，我们今天不是说单一效果的啊，我们是多效全效的，给您家里边的管道做到一个很好的疏通。再一个，我们保证到的是，就是给你疏通的同时，尽量是不损害咱们家里边管道金属啊，包括塑料的一些材质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啊。我再保证的是，所有的平台渠道。你就看咱们家的品牌，因为商超我们也在做啊，真的今天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啊！大家再感谢一下主持人，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
1: 这是我们
0: 家中必备，我觉得今天必须得抢了。
1: 对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服务大众的节目啊，我们愿意把这些咱们家里用得到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觉得用得着，咱们就去拍。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是整整的8盒带回家。再次感谢李经理，感谢咱们百富生品牌，咱们有。新的产品不妨来我们这里做宣传，好吗？
0: 好的，
1: 感
0: 谢，
1: 谢
0: 谢大家，谢谢，
1: 再见。那么咱们节目的最后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把咱们这个强效分解型的管道疏通剂囤回去，用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方便了啊，再也不用求人了。所以说呢，日常养护还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用它就完全够了，好吧？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 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

0: 到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1个月2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
0: 金黄透亮的感觉。
1: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啊、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啊、然后这个人参呐、啊、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

0: 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基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 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五支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

0: 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嗯嗯，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
1: 嗯，
0: 什么？是我再加50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嗯，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嗯，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就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欠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五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就不合适啊，这也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儿都得5-6块钱。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
0: 啊！
1: 你真硬气。
0: 听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们又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嗯、其实说
0: 了
1: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1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一块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0: 清晨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预备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清晨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1: 嗯，
0: 我说实话，善道预备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

0: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是
0: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在、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0: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1: 考考大家
0: 不知道。
1: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你缩缩了，是吧？它就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0: 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1: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0: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玉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1: 好，
0: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因为它也是北处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1: 对，
0: 那我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大，星辰是已经吃上了吗？
1: 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

0: 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而且
1: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0: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1: 没错，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我特别等不及了。
1: 我们是39.9一罐啊，39.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0: 7-8个，
1: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是吧？所以你想想，39.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一罐两罐带给大家。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罐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
0: 399，
1: 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0: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什么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1: 对，
0: 19.9，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对吧？也得50多，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1: 别但是
0: 了，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1: 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
0: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1: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是我的罐数是20罐，
0: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吗？咱一人说一半，
1: 不讲理。
0: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1: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0: 50组，行。
1: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0: 行，感谢50组，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1848，40063718181，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1，40063718181，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你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1: 那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0: 你堵我嘴。
1: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0: 那咱
1: 大家去算一下，9.9，9.9，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0: 行，
1: 太划算了。
0: 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育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1848，4006371818184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 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七八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不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真的
0: 是。

0: 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呵呵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现在是下午2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1: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生洞明，却无力回天。
2: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选择关注收听晚清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前面咱们讲到，胡雪岩在湖州经营起大京私行和府康分号之后，便陪同王有龄回到杭州述职。这时候新城和尚聚众抗粮的意外插曲，让两人的计划临时改变，不得不请提出先抚后脚建议的姬鹤龄亲自到新城处理办案。胡雪岩略施小计，结交姬鹤龄出手相助，还承担起帮助他妥善处理家事的媒人之事。胡雪岩选中了王有龄夫人的心腹丫头瑞云，那么这桩好事胡雪岩能不能顺利做成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瑞云心里一直在盘算终身大事，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表示态度为好，所以他这样答道：姬老爷替老爷去办公室，他家没有人，我自然该替他去管几天家，以后的事谁晓得呢？这话也对。王太太这样答道，她是想怂恿他好好花些功夫，好使得姬鹤龄倾心，但却不便明言，因而用了一个激将法。她这样说道：不过我有点担心呐，他家孩子多，家也难管，将来说起来管与不管一样这句话就不好听了。瑞云不声不响，怎么说管与不管一样呢？明天管个样子出来看看你就知道。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瑞云带了衣箱，由高升陪着一顶小轿来到姬家。姬鹤龄已预先听胡雪岩来说过，身为领情，对瑞云自然也另眼相看，称她为瑞姑娘，让儿女们叫她瑞阿姨。此刻姬鹤龄不胜感激地说：瑞姑娘多多费心，多多拜托，有你来帮忙我可以放心了，这个家从今天起就算交给你了，孩子们不乖，该打该骂，不必客气。哪有这个道理？瑞云浅浅地笑着，把她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儿搂在怀里，眼角扫着那五个大的，正好是三男三女。老大是个男孩，看上去极其忠厚老实，老二是女孩，有12岁左右，生得很瘦，一双眼睛却特别灵活，话也最多，一望而知不易对付。瑞云心里在想，要把这个家管好，先得把这位二小姐收服了。瑞姑娘，姬鹤龄打断了瑞云的思路，我把钥匙交给你。说起来这当家的钥匙就好比做官的印信，瑞云当仁不让，把一串沉甸甸的钥匙接了过来。接着姬鹤龄又喊了张贵和一个名叫小青的丫头来为他引荐，交代这一些，他站起身来要出门了。瑞云忙问：季老爷是不是回家吃饭呢？明天就要动身，今天有好些事要料理，中午赶不回来，晚上嘛有个饭局。那么行李要收拾？这要麻烦你了，行李不多带，每趟出门我都带张贵一起走，这一次不必了。要带些什么东西张贵知道。
2: 是。
1: 姬鹤龄到了二更天才回家，他带了一个客人来。

0: 客人就是胡雪岩。
1: 姬鹤龄一进家门
0: 就觉得和往日不同，
1: 走廊上不像平常那样黑得不堪辨识了，但月映照相当明亮，细看才知道是窗户纸重新糊过了。走到里面，只见收拾得井井有条，那些乱七八糟不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都已经移开了。姬鹤龄顿觉有耳目清凉之感，不由得想起太太在世的日子。
2: 啊，姬老爷回来了。
1: 瑞云从里面说着迎了出来，接着又招呼胡雪岩。姬鹤龄满面含笑的拱手称谢。
2: 费心费心。
1: 鹤龄兄，你看如何呀？胡雪岩很得意地笑道，我说的这位瑞姑娘很能干吧？
2: 岂但能干，岂但能干，才德具备，才德具备呀。
1: 姬鹤龄说的完全是相亲的话了，否则的话短期做客代理家务哪里谈得上什么才德呀。瑞云其实听得懂他们的话，但自觉必须装得不懂，他匆匆容容地指挥小青倒茶装水烟，等主客二人坐定了才说，煮了的香精米粥在那里，如果觉得饿了随时可以开出来吃。姬鹤龄未曾开口，胡雪岩先就欣然道好，好，正想吃碗粥呢。于是瑞云转身出去，跟着就端了托盘进来，四个碟子，一壶姬鹤龄吃惯了的玫瑰烧，一瓦罐热粥。食物的味道不知如何，但是餐具却是异常的精洁。姬鹤龄自从太太去世，一切因陋就简，此刻看见吃顿粥都颇像个样子，自然觉得非常高兴。他招呼着客人说，来来来，这才叫借花献佛呢，如果不是瑞姑娘，我简直无可待客了。哎呦，姬老爷。瑞云这样说了一句，她心里也很舒服，但是觉得姬鹤龄老是这么客气大可不必。
2: 姬老爷，您说的我都难为情了，既然来到府上，这都是我该做的事，只怕伺候的不周到，姬老爷你多包涵。
1: 说着他深深地看了姬鹤龄一眼，才低下头去盛粥。看他们这种神情，胡雪岩知道好事辟邪，便忍不住开起玩笑来了。鹤龄兄，你们倒真是相敬如宾呐。
2: 原是客人嘛，应当敬重，应当敬重嘛。
1: 一旁的瑞云却一声不响，他也懂胡雪岩那句话，只觉得怎么说都不好，所以仍旧装作不懂，悄悄退了出去。目送瑞云的背影消失，胡雪岩换了个座位，由对面而侧坐，隔着桌角低声对姬鹤龄说道，
2: 鹤龄兄，此刻我要跟你谈正事了，你看如何呀？
1: 胡雪岩这样逼着问，姬鹤龄不无受窘之感，笑着推脱，
2: 等我新城回来再谈也不迟嘛。
1: 对，本来应该这样，不过我等你一走也要马上赶到上海去，我们彼此已成知交，鹤龄兄 我不瞒你，我的一家一大都在那几船丝上，实在怕路上会出毛病，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且不去谈谈。到了上海，我要看机会脱手，说不定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那时候你早就回到了杭州。你们情投意合，就等我这个媒人，你们急我也急，依我看倒不如趁现在做好了媒再走，喜酒赶不赶得上那就无所谓了。阁下真是一片热肠啊。姬鹤龄说着敬了胡雪岩一杯酒，几次沉吟，他总觉得不易操之过急，最后歉然说道：雪岩兄，可否再让我看一看？哎呀，还看什么呀？胡雪岩不以为然地问道：“第一，你我的眼光……”

0: 又何至于当他心肝宝贝儿留到这个岁数还不放啊？是，这倒是实话。是啊，何刘兄，我再跟你说句实话，那宠到底不比正娶，不用想的那么多。
1: 哈哈哈，雪岩兄，我从命就是。

0: 我在王太太面前可是拍了胸脯来的。如果三两年以后瑞云没有什么错处，你就要预备送他一副告封。那自然自然，我也不会再续娶了，将来把他扶正好了。哎，话可是你说的啊。胡雪岩特意再叮嘱一句，你将来会不会做蔡伯杰、陈世美，这要言明在先，我好有交代啊。哎呦，姬鹤龄笑了，雪岩兄，亏你想得出啊，我又不会中状元，哪里来的相府招亲呢？嗯，我想想你也不是那种人，那我这头媒就算做成功了。嗯，好日子嘛，你们自己去挑，王太太可是当嫁自个儿亲生女儿一样有一份嫁妆。至于你的聘礼嘛，有两个办法，你挑一个。啊，雪岩兄，这可是新鲜话，这样你说个数目我来张罗好了。哎，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好挑啊。不过我做事向来与众不同啊。哎，你说你说。第一，我想以三方面的交情你的聘礼可以免了。第二嘛，如果你一定要替尊宠做面子，我放笔款子给你。两个办法你自己挑。
1: 我自然是要给瑞云做面子了，而且已经很见王太太的情了，聘礼不可免。
0: 是，不过借钱容易，还起来可就难了。一点都不难，这趟新城的差事办成功了，黄府台一定放你出去，说不定就是雪宫湖州府下面的县阙，那时候你还怕没有钱还账？姬鹤龄通盘考虑了一下，认为这笔钱可以借，就点点头说，好，我向宝浩借1000银子，利息可以照算，不然我不借。听姬鹤龄这么说，胡雪岩一声不响地从马褂夹袋里掏出一叠银票来，捡了一张放在姬鹤龄的面前，数目恰好是1000两。哎呦，我说雪岩兄啊，你倒真痛快，也真巴结呀。我开钱庄做生意，怎么能不巴结呀？贺林兄，你把这银票收好，如果要到我富康立折子找我的党首，名字叫刘庆生。多谢多谢，这样我先写一张借据。这也是现成的，胡雪岩随身带着个皮护书，里面有空白玫红八行间、墨盒和水笔。姬鹤龄用他那笔凝重中不失妩媚的苏字，即席写了一张借据，连同银票一起交了过去。胡雪岩看着银票诧异地问，这是为啥？
2: 为啥？
0: 礼呀。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拜托你代为备个全帖送了过去。哎呀，这也不必这么多呀。
2: 不不不，
0: 姬鹤龄抢着说，我自己已经觉得太费波了。胡雪岩想了一想说，也好也好，鹤龄兄，我倒再问你一声，你预备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2: 既然事已定局，自然是越快越好。不过

0: 我怕委屈了瑞云呢。果然如你所说的，新城之行圆满归来，有个印把子抓在手里，他不也算掌印夫人了？
1: 好，
0: 何留兄，你这样想法我倒要劝你了。
1: 胡雪岩居然也掉了一句文，稍安勿躁。
0: 对对对，雪岩兄，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而且也要等你回来，我叫他当宴谢媒。
1: 哈胡雪岩两个人在这里大谈瑞云，先还有所顾忌，轻声轻语，到后来声音越说越大，瑞云想不听都不可能了。
0: 他一个人悄悄地坐在门背后，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有些喘不过气来。特别是那掌印夫人四个字入耳，就像含了块糖在嘴里。不过他始终觉得有些不大服帖的感觉，无论如何总要先探一探自己的口气，难道就看得那么准，把得那么稳，自作主张在商量办喜事的日子还说什么谢媒，难道一定就知道自己不会反对吗？说啥是啥，听凭摆布。
1: 哼，瑞云在这里正在这样盘算呢，听见外面姬和灵在喊，
0: 瑞姑娘
2: 来了。
1: 瑞云答应一声，手已经摸到门帘上，忽然又缩了回去。他摸了一下自个儿的脸，果然有些发烫。这个样子可走不出去呀，但不出去恰好告诉人家自己在偷听。瑞云想了想，还是先帘而出，却远远地垂手站着。胡雪岩先说话了，瑞云，我要走了。
2: 啊，等我来点灯了。
1: 瑞云正好借此又避了开去。
0: 啊，不忙不忙，
1: 瑞云，我有句话问你。
2: 是，胡老爷请说。
1: 姬老爷因为你替他管家成情不尽，托我在上海买点东西来送你，你不必客气，喜欢什么跟我说。
2: 不敢当，怎么好要姬老爷破费。
1: 哎，不要客气嘛。啊，你自己说，
2: 如果你要是不说，我买了一大堆嘞，跟你们姬老爷算账，反而害他大大的破费了。
0: 瑞云心里想，这位胡老爷实在太厉害，也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如果真的买了一大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回来，虽不是自己花钱，也会心疼的。照此看来，还是自己说了为好。不过这位瑞云也很会说话。
2: 啊，胡老爷跟姬老爷也是好朋友，啊，不肯让姬老爷破费的。
1: 瑞云看了姬和灵一眼，又说：“
2: 胡老爷看着办就是了。”
1: 好好，这也算是一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好办事了。总而言之，包你们都满意，一个不心疼，一个不肉疼啊！
0: 这皮里阳秋，似潮似血。姬鹤林皱眉，瑞云脸红。瑞云不想再站在那里，扶了一扶说，
2: 谢谢胡老爷跟姬老爷，
0: 然后转身就走。
1: 等瑞云出去了，胡雪岩很得意地看着姬鹤林说，鹤林兄如何呀？
0: 你看看啊，适才处处都回护着你，刚刚进门
1: 就是贤内助了。 吉鹤玲搓着两指摁在唇上示意晋升，接着指一指里面轻声说道，
3: 哎呀，何苦让他受窘啊。
1: 胡雪岩又笑了，好好好，他回复你，你回复他，看来我这头眉做得倒真是因功积德呀。一面说，胡雪岩一面往外走。这时候瑞云已经将在打盹的张贵唤醒，点好灯笼，主仆二人把胡雪岩送出大门外，看他上了轿子这才进去，接着检点了行李。姬鹤玲又嘱咐张贵事事听瑞姑娘做主，小心照料门户。等男仆退出，他才问
0: 瑞姑娘住在哪间屋子。
2: 我跟二小姐一屋。
3: 哎，瑞姑娘，
1: 姬鹤玲打断瑞云的话，
3: 小孩子不敢当你这样的称呼，你叫他名字好了，
1: 他叫丹河。接着姬鹤玲把他六个儿女的名字一一告诉了瑞云。瑞云平静地答道，
2: 叫名字我也不敢，这样叫关关吧。
1: 原来江南的士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关，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河呢，就算是和关，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姬鹤玲便也不再谦辞了。最后他说，
3: 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监完全拜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4: 刚才咱们听到瑞云答应先帮姬鹤玲管几天家，于是把姬家整理的是井井有条，而胡雪岩也是有意成人之美，他借出1000两银子给姬鹤玲做聘礼，见到两人互相回护，就等姬鹤玲新城之行圆满归来，胡雪岩的这桩姻缘便是做成了。那么姬鹤玲的这一趟新城的差事办得到底如何呢？而为了帮王有龄解决这桩新城的案子，胡雪岩已经在湖州耽搁了些日子，所以先派陈世龙去松江找游武运丝，而胡雪岩的丝船又能够平安运到上海吗？
5: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师生，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6: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7: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6: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6: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7: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7: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开书，娘两个正在这洞里唠，外边来人，谁呀？清风女尼，生气了，生谁气？生雪莲呢？你这不作为你师父之二吗？什么叫师父之二？你师父就因为他犯的错误，你是第二个。真来大胆，朽木之才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如斯不可教也。骂上了，这时候雪莲真害怕了。那有前车之鉴，师父扫院子20年，三师叔在这面壁20年，能不害怕吗？急忙跪倒身行，师伯，雪莲，我说你什么好呢？嗯，你这孩子，当初你在给他送饭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的清楚，讲的明白？送饭可以，你别在这儿套他的武功，别套他的事儿，不要跟他说话。每天你送饭，我都欢迎。你这不是背信弃义吗？你这孩子做的不过分吗？你让你师伯我说你什么好呢？这时候，就看对个的青云，眼泪都快下来，扑通就跪着。为了徒弟，也就这么一个徒弟，他又跟清静好，姐俩就叫这么一个徒弟，跪倒身行，师哥我错了，不怪雪莲，孩子是个好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师哥求求你，不要对他怎么样，一切全都是我的错，行吗？我对不起他，我不应该教他，是我一时心情浮躁，没人陪我难受，我才找他，我非要教他武功不可，是我把这些武功传授给他，错就可以，我一个人错，让我万劫不复，可以吗？您说现在让我死，我马上死，您说让我亡，我马上亡，师哥呀，我求求你了，对师哥的一种认同，一种尊重，师父不在了，那就得尊重师哥，那作为他现在这身份，蛮可以不尊重师哥，20年已经过了，我对起师父了，面壁20年，我跺脚一走也就算了，霍克是说跟师哥翻脸都没有，选择了一条最明智之路，劝师哥哄师哥，但是清风还是很严厉的，不行，谁说什么也不行，把天说翻个也不行，雪莲，我必须得罚你3年。哎呦，雪莲一听偷着乐，才罚我3年，我的妈呀，罚3年，这多走字儿啊！啊，这三年多好过呀？你想啊，这个师傅罚20年，那个师傅罚20年，俩师傅一人20年，我才罚3年，他能不乐吗？他就乐了。那行，我受罚，我愿意领罚。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愿意领罚。清风女尼这才说，我罚你到后山密云洞面壁3年。这一说呀，青云女尼差点乐出声来，心想，我的妈呀，师哥呀，你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这孩子犯什么错了，你这哪是罚他呀，你这也太向着他了，你对他也太好了，怎么密云洞的墙上画的就是清风拳、清风掌、掌头清风剑、清风刀、刀谱，8个人看着密云洞啊，那是本教的禁地，谁也不行进，除了教主、庙主，他俩是一个人，就是他，清风可以进，谁也不行，谁进去斩。就是由于20年前丢了这个拳谱以后，老姑子立下的规矩。哎呦，青云心想，孩子你还不知道呢，青云就掐了雪莲一把，赶快谢过你师伯，谢师伯，到现在雪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谢师伯，谢师伯，我一定好生的在那儿面壁。这时候姑子也不那么严厉了，不光是面壁，你要悟出点道理，明白吗？是师伯，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悟出道理，我错了我自己知道，我一定改。哈哈哈哈哈！好，我带你去。说带他去后山，就这样把孩子雪莲领到了后山。 到人民运动前，一看前四个后四个女尼姑在这看着呢，每天是八个人呢，每天八个人，专门有人看着洞口，全站起来了，主事主事都过来了。这孩子叫雪莲，我们知道认识，我罚他在密云洞面壁三年，吃喝你们送，不行让他出来，明白吗？
15: 是。
14: 这令发出去之后，老姑子走了，这八儿得往里送他。那么这八儿在送他的前夕，雪莲就有点懵，这八儿对他特别尊重。雪莲女尼，雪莲女尼，您里边请。雪莲女尼，您里边请。哎呀呵，这哪是面壁啊？雪莲心想，这要论辈分都是师叔辈，怎么对我这么尊重？他有所不知啊，进到这个洞里的，那就是下一代门长的继承人呢。那还用问啊？这个功夫能交给谁啊？能让谁学？你肯定是下一任门长的继承人，你才能会这东西，才能让你学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雪莲还不知道。这面咵，西洋八法呀，山门打开，送到第三道山门就不敢进了。雪莲女尼，这就是您自己进了，我们不敢进，因为里头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请您进去，我们每天把饭给您送到这儿，放到这儿，我们出去之后您再拿饭拿水。您保重。雪莲心想，这怪，哎呀，我这面壁要比我那师傅面壁好啊，这么多人，哎呀，哗啦，第三道门打开进去，来到里头一看，通亮，千年不灭的灯，大油缸油纸碾子是点着，通亮。哦，一看这墙上才明白，墙上分别画的是剑谱、刀法、拳谱、掌法，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哎呦，原来师伯这是对我好啊，这是帮助我呀，让我面壁学武，这要不好好学，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能对得起谁呀？这对我是莫大的信任呐。看起来我雪莲有福哦。就想起了曹志刚了，曹志刚，看来我跟你的分手是一种好事，那叫塞翁失马，焉识非福，这是个好事。如果不跟你分手，我能得这么多的好处吗？首先来说，清风掌我得好好练，先练清风掌，按套路练，到雪莲现在这个身份为止，那就了不得了。在山上学八年了，跟自己那个清静学了五年，秋风落叶早，然后呢跟青云又学了三年，三年呢就是他这个清风掌的上半套，已经基本上滚瓜烂熟了，从要点上哪个方面都懂了，就剩下半套了。那么学这下半套掌那就好学了，几乎是几个月把这个清风掌的下半套就领悟了，就学会了，然后学拳，简单的把拳又学会了，现在啊就够尖刻了，就学到现在为止，嘎巴一停，雪莲就是个剑客，那毫无疑问。翻过来又学刀，又把这个刀法学会，刀法学会之后又练剑，这里头都有啊，刀和剑都有，但这个剑不是清风剑，刀也是一般的刀，可是只不过你能拿它练，你练刀法你不一定拿清风刀练，你练剑法也不一定拿清风剑练。简单接说是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三年刷呼之间就过去了。那么所有的功夫他已经基本上都练成了，自己现在就有感觉，好像自己呀，从某种程度上这身上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一样，有一股内丹之气老匀着自己身上转，老有这种感觉。三年后这一天几乎是到日子了，就听外头嘣一响，别了号，再看八个尼姑抬着檀香炉就进来了，干嘛？迎雪莲出关，不隆重，把第三道门敲开，雪莲接到里头出来一看，太隆重了，檀香炉抬着雪莲在后头走，一直引雪莲到前庙堂，到正大殿 仨师傅在正大殿的蒲团上坐着，学莲这才跪倒身形给三位师傅磕头。师傅在上，学莲在下，学莲给三位老师叩头。三个老师面带笑容，孩子，辛苦你了，学艺三年，今天正式出关。那么出关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点小小的礼物，是我们仨的心意。这说话的是清风，我们仨的心意，那俩老师也在这儿。一伸手，旁边拿过一口宝剑，绿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的石件，真金吞口，一尺八寸长的蓝绒灯笼穗，蓝绒的蝴蝶牌子。这口宝剑唰拿过来，再看女尼姑摁崩簧，唰往外一拽这口宝剑，擦啦啦啦啦啦啦一响，龙吟虎啸，烁烁放光。借着这庙里这灯光，嚓，夺人耳目。得说是雪莲呢，功夫练成了，这眼睛有功夫。后头那些小姑子都闭眼睛，这么亮，这么亮，都这样。这口气亮出来，孩子，这是本庙的镇庙之宝。此剑是清风剑，这口剑，孩子，送给你，作为你身旁的佩剑。可以说我这口宝剑是吹毛利刃的保兵刃。今后你拿着这口剑走在江湖绿林道上，要多做善事。咱们门户当中有五戒，谨记杀盗淫妄酒，能记住吗？
15: 能。
14: 杀，应杀者杀，不应杀者不杀。杀一些赃官和恶霸、土豪和劣绅，富而不仁，这样人，贪官都杀，邪教邪派杀。姑子不是不行杀人，行杀人。那么佛语上讲，杀一个坏人是成全了一群好人。道，要道义有道。有些贪官恶霸，有的是钱，要偷他们。把钱偷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撒给那些平民百姓吃不上喝不上的百姓，这叫道，也叫道义有道。因雪莲呐，你是过来的人，有过感情纠葛，你明白什么叫感情。感情这个东西说不清楚，那咱们门户谨记的是因，万恶因为首，百善孝当先，懂吗？最坏的事儿就是从这场学坏。那么老姑子明白，我要是不看中你雪莲是好人，我能培养你吗？万一你把道给我走错了，下山之后你给我走歪歪了，做出一点让我作呕的事，整个我清风教啊，我清风庵完了，那对不起我们的师父，也对不起天下人。把你雪莲既然培养到这个位置上，顶尖的人物就得让你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必须得走中间，绝对不能学坏，学坏是就不行。因万恶因为首，百善孝当先，做什么善事你得先孝，以孝为主。就跟宋玉交朋友似的，宋玉交朋友有个原则，
16: 我交朋友有原则，对他爹妈不好那样人，对妻子不好那样人，我绝不交。
14: 哎，他说的是有道理，自己爹妈你都对不好，你对朋友能好吗？说我这人对朋友是最够朋友的。哎，我爹的啥东西呢？我不搭咕他，我冲我朋友我能揍我爹一顿，那这朋友你敢交吗？首先得孝顺老人呢，不孝顺老人全假的，交朋友能交这样人吗？所以宋玉说的对呀、啊，明白吗？雪莲
15: 师傅，我听懂了。酒不用提了，你不会喝酒，你也不能喝这个东西，我不再跟你深说。 S， 我说这话你理解了吗？
14: 到现在为止雪莲才明白三个师傅的

用心良苦，那不用问，沙师傅所说这些话就是让我挺起这个门户，也就是天降大任于自己。雪莲这才跪倒身形向上磕头：三位师傅啊，你们放心，雪莲既然把武术学成，一定弘扬我们清风教所学这些武术，一定在社会上立清风教，我一定按做人的标准去做人。这句话说得很好，做人的标准去做人。我也不超脱，我也不吹，我说我怎么侠客剑客，不说这个，我按做人的标准就行了。你放心师父，我今而后绝不会给你惹下任何麻烦。三位女尼打发徒弟下山去闯荡，告诉雪莲，你下山闯荡闯荡，那可不是瞎闯，那是对他的一种考试。你看你把这东西学会了，你差得远。你下山路稍稍走歪一点，啪一掌打死，那叫砸碎你的头颅，收回武术，绝不能留着，绝对不能给社会上留一个祸根，留一个祸害。那样还了得了吗？说把这个人造就成了，武功也成了，了不得了，他学坏了，那能行吗？绝对不行。雪莲深深地明白这一点，给三位老师磕罢了头，感谢三位老师，然后站身起来。三个老师这边仪式举行完了，过程走完了，把孩子叫过来吃顿饭，团圆饭。哎呀，爷儿四个吃饭也叫爷们儿啊，那不能从女的那面论。吃完了饭，一个包裹，莲莲拿着这包裹吧，不要在庙里再住了，抓紧下山逛荡逛荡。这个山下挺热闹，听说现在又出什么马清风，又出什么宋光明，你逛逛看看，年龄也不小了啊，闯荡闯荡。是师傅。雪莲很高兴，拜别了三位老师，就离开了清风庙，赶奔山下。那么这一路上没什么事儿，是事儿没有，没事儿也不能找事儿啊。说那个打孩子咱管管，我装侠客，那装什么侠客？那个揍老婆的我踢他一顿，我是剑客，那有什么用啊？没事儿，对，哪儿也表现不出来自己。哎，雪莲心想，就应了一句话：平安是福，没事儿更好，平平安安多好，有事儿那多闹心。这一天呢，到前边啊，这么个镇店，黑风镇，吃点饭饿了，前面挂八个幌，八个幌是什么？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都有，就是荤的素的都卖。到这儿来到二楼，要了这么四个素菜，要了一壶茶，来了一盘馒头。雪莲女尼坐着吃，拿个馒头吃。这时候啊，上来俩人，一看这俩人呢，雪莲就一皱眉，练武术都要都这样，也多少都应该上。前面这个一个英雄开场，半披半穿，这儿袖子系着，在这儿系个袖子，英雄开场这么穿着，装酷，头戴甩一头嘎子巾，这嘎子在这儿长得这模样，肋下挎口刀，哎呀，这家伙不够他嘚瑟的了，这模样太讨厌。后头那个也是这模样，这么稀拉着，两个人上来，哎呀，也不知道他说些啥，啊，来来。好好菜，好菜，好好酒，好菜。大爷，我有钱，好酒好菜，来，来来来，哥，咱俩今天好好喝，喝完了，今天晚上咱哥俩啊，雪莲就挺注意的，干什么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哎呀，练武的要都像你们这样去了大德了，人家也没惹乎咱，搭个他干什么？他俩这喝着，喊五多六划拳，哥俩好啊，鬼手鬼手。整个这酒楼上对他们俩都有反感，都认为干嘛呢？这是有啥意思？你们这样啊，会点武术没人敢惹啊。就在这时候，下边上来个姑娘，很稳当的个姑娘，提个小篮子，这小篮子还滴答滴答直有水，上来了。张叔，我来了。哎呦呦，姑娘，翠花，就坐一会儿吧。我不了，我给您送豆腐来了，我娘还等着我呢。哎，好，等着，叔给你拿钱。那么书中按比较

0: 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0: 有。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宗义先生。李宗义呢，这个他在继承前辈名家高庆奎艺术流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大家都知道啊，李宗义先生是著名的高派老生。那么李宗义呢，他是生于1913年，他是天津人，他呀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那么16岁呢，就以这个业余的演员的身份呢，正式登台演出了，而且呢一炮就打响，博得观众的好评，受到了名家的重视。当时都说呀，他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艺术人才，因此啊，李宗义就更加勤奋的这个专心学习。2-3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挑班演出了。以后啊，他又在北京拜了前辈这个演员叫鲍吉祥为老师，艺术上呢日益精进，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他上演的剧目很多，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给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宗义的嗓音呢特别刚健雄浑，挺拔有力，唱腔上具有高派唱腔的那种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么音色，可以说直上九天的气势。同时啊，他又善于用气，深沉含蓄，哀婉迂回。那么在高昂和低回相结合的唱腔当中呢，能够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实饱满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啊，他在用气和吐字发音上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为了表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况啊，往往在一句唱腔当中呢，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的共鸣，虚实结合，不换气力，能够这个拖腔拖到10板以上。有一出戏叫《萧元君》呢，其中有一句唱腔，他就可以拉到10板以上，就是10个小节，然后呢，再从容不迫地接唱下去。尤其是在节奏快的这个唱段当中啊，非常富有特色。大家都知道啊，老生戏呢最难度比较大的3斩1碰，就是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碰杯。那么其中的3斩呢，都以快板多而著称。李宗义先生在演唱快板的时候呢，那真是功夫到家了，尤其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吐字有力，声音清晰，就好像那个泉水喷涌一样。李宗义呢，虽然以高派见长，但从不排斥各家之长，而是虚心吸取谭派、马派、余派各大家之长，融汇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主张啊，博采众长，变化运用。那么好，下面呢，大家呀，首先欣赏一下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这出戏啊，它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呢，曹操专权，把这个汉献帝啊当作掌上玩偶一般。那么汉献帝呢和傅后呢，暗写密信交给的太监穆顺，让他带出宫去呢约会诸侯，共同出兵灭曹。不料呀，这封信被曹操搜出去了，穆顺呢当场被曹操杀害了。曹操又把这个伏后以及他的一家全都给害死了，最后呢还把伏后所生的两个太子也用毒酒给毒死了。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在伏后死了以后，汉献帝悲痛伤心时所唱的。

从子字开始就是唱腔呢拔地而起，一腔怨气呢化作了凄厉的呼号。由于高音和低音的差距很大，形成了剧烈的跳跃和不停顿的盘旋。这一句导板呢，我听过去老艺人们讲过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高派，尤其是他说高庆奎老先生呢，他在唱这句导板时候呢，就这一句导板就能唱三分钟。过去啊，那个唱盘呢，大概一面可能就是三分钟，他一句导板就可以把这一面唱盘都录满了。那么李宗义先生呢，他的运气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表现了极为悲痛。他在唱腔唱回笼的时候呢，这个回笼啊一般都是导板所表达感情这个意犹未尽的一个补充，当他这儿唱到伤悲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唱得格外凄惨。这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导板最后那两个字伤悲，这两个字唱得格外凄惨。当这段唱腔转入了原版以后呢，那么那种思念浮后啊，还有这个热泪滚滚感人至深的唱腔呢，表现在二黄儿年岁小玩孩童之辈这句唱腔当中。前面我说了，李宗义先生呢，有的时候呢由于感情的需要，人物的需要，他往往有的时候一个腔可以拖十板。一方面是显示了李宗义先生呢他有雄厚的用气功力，另一方面也能表现了汉献帝那种撕心裂肺的感情，就是儿皇儿年岁小，这一个小字他可以唱十小节。如果要是没有功夫，如果丹田气底气不足的话，一般人很难完成任务，就是根本唱不好。因为这个腔大腔拖下来以后啊，接着还要甩一个大腔呢。那么随后呢，在转三眼的时候，他有一连九句七瓜人，这个七瓜人在旋律这个同中有异。你唱九个七瓜人呢，如果要是一个音准唱下来，那显然呢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了，没有这个感染力了。九个七瓜人，每一个七瓜人那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有起伏，那么一件一件的数说曹操的罪状，从而呢宣泄了人物内心的悲愤。接着鼓声响起，转入了这个摇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个表明了形势这个突起急剧变化，不知道曹操呢又要使什么诡计。唱腔的这个跳动急促，表现了汉献帝呢这个时候胆战心惊的个情绪。这出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边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范以诚演唱的一段择英会。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范以诚演唱的《择英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会在一些古籍或者是古装的电视电影作品当中看到，咱们中国古代的宝刀宝剑是辈出的。战国时代吴越的铸剑师打造出了干将、莫邪、巨阙、战卢等传奇宝剑。三国时候，曹操命有司制造出多把百臂刀。蜀汉著名的兵器制造家蒲元在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3000口，能够砍断铸满铁珠的竹筒。而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刀已经达到了中世纪刀剑制作的最高水准。但是好像到了后来，咱们中国这些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剑忽然都消失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说呀，这个百炼钢的技术啊，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宋代以后，中国所用的军刀大多用钢条锻打，用水或者动物的尿液来淬火，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很容易生锈或者是折断。其实呢，刀剑工艺失传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太严密了。拿宋代来说，民间不允许私藏刀剑，违者处死。而且断野刀剑的工艺资料更是当权者的忌讳，再加上承平日久，重文轻武，士大夫佩戴刀剑完全是出自装饰，而忽略实用价值。至于地方上的铁匠，能够打出耕田的锄头、切菜的菜刀，就算合格了。到了明代呢，刀剑的工艺更是每况日下，军队里的制式兵器啊，也是粗糙之极。反而是当时的日本把造刀的工艺发扬开来。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出这么锋利的宝刀呢？日本刀啊，在学术上叫做平面碎断附体暗光花纹刃，是用低温高碳钢反复锻打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啊，经过刀匠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加碳锤打、淬火、研磨，可以确保刀刃的硬度和韧性。日本刀本身的这个弧度啊，符合工程设计原理和物理学的原理，双手握刀更能在不同的角度下随心所欲地展现最大的切砍范围。其次呢，这个日本刀的刀刃呀，有锐利的斜面，结合厚厚的刀身，就像一个楔形，比较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挥舞如飞的利器绝对能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刀在江户时期传到欧洲的时候呢，立刻被欧洲人所叹服，跟浮世绘一起被誉为东方两大奇迹。其实啊，这个日本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知样，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 传说呀是众神才首山之瞳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禹。第二把湛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

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韩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啊，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几折高派戏的这个选段。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许多戏迷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出高派代表剧目。这个戏是取材宋代杨家将这个故事，说的是啊，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呢，奉命这个巡营去了哨，那么他在木柯寨呀，被穆桂英擒住了，而且招了亲。杨彦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恼火。当杨宗保回营交令的时候呢，他就以杨宗保阵前违犯军令，要将他绑在辕门外斩首。杨宗保这个要被斩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他的祖母佘太君以及八仙王的耳朵里。佘老太君和八仙王呢，纷纷去找杨彦昭去求情。杨彦昭呢，据理力争，坚持要按军法处理。后来啊，还是在穆桂英以献出降龙墓、大破天门阵为代价，求得了不斩杨宗保的人情。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是杨彦昭啊向佘太君侃侃陈词，表现他执法如山的严正态度。他不因为是父子而徇私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开始啊，西皮刀板第一句行腔非常紧凑，并往高处扬起，这是表现杨彦昭对母亲到来感到突然而且惊慌，就是那句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句唱腔。接下去两句娃娃调，这个其中迎接娘来和见老娘以及躬身下拜这三处呢，行腔徐缓延伸，迂回曲折，表现了对母亲敬爱的深情，唱腔韵味浓厚，完全是高派风格。大家都知道，这个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以及第二句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两句是典型的娃娃调唱腔。然后呢，转为原版，情绪呢也随之一转。先是问老娘嫁到此所谓何来，这个位字的行腔呢，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圈，显得很精巧，刻画了杨彦昭呢明白了母亲的来意，从

容不迫的请问老娘到这干什么来了。后来的十句原版呢，在肝肠气坏、斧劈刀开和撕配群差、捆绑帐外这几处的唱腔呢，语气强调要音量加重，而且呢喷吐有力，唱的这个浑重而又明快。接下来啊就是转快板了，这是因为佘太君呢表示要看在这个杨宗保年幼无知，希望他能够从轻发落。杨延昭认为呢，这个母亲的讲情啊，你讲的是人情，而且我知的是军法，身为主帅呢绝对不能迁就。那么他唱到从讲几个年幼人开始，一直到是禽兽投胎，这是十一句堕板，也就是十一句快板，向母亲呢阐述了理由，拒绝了母亲的求情。唱腔节奏非常快，而且清脆流畅，感情真挚。就是他这段唱腔呢，就是当着佘太君列举了这个有很多年幼的人，他们不是年幼无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都成了什么大事了，其中包括什么周公瑾啊、石敬瑭啊，举了很多这样例子给佘太君听。佘太君听了以后呢大为恼火，又用传宗接代的理由呢来阻止杨延昭执行军法。这样一来，杨延昭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的。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延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于到摇板，老娘今再讲情而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延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龙，十二岁四太白，是天堂十三岁拜的真台山，我忠孝到老命的四海，是岁上说到八婆又将台，十二岁在东部世界元帅，他看那他蒙德日子兵还在士兵，我攻身为南疆烧草兵，八十万不是三百，这也是我真的陪着下寨，单刀直挑奴才。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命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洋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为夫人平安了，太公无耻臣垂钓，三人军旅在敌桥，为人守得府中不多时乱，三天死跑。今儿人把火将查了，就把虎子当领了，又招一堆风云招把金腰，我谈谈叫。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雀蕨属。罗雀蕨属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缘绝良尽的困难处境，也表示尽力筹措物资。这则成语来源于《新唐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755年冬天，深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起兵叛乱，他的150,000大军迅速南下，击败唐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雍丘县县令令狐潮以为要改朝换代了，竟然擅自离城去向叛军求降。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甄元令张巡主动招募壮丁，组织一支2000人的军队，突然向雍丘发起了进攻。待到令狐潮求降，

想归来，雍丘已经在张巡的控制之下。令狐潮的妻儿已被杀死，令狐潮极度愤怒，便去调集了40,000叛军前来攻打雍丘。张巡以有限的兵力对付强大的叛军。

不过6000余人，而叛将尹子奇率领的大军达到了13万人，子奇仓皇撤走，居阳的军民也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过了2个月，尹子奇又率兵来攻，兵力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一回他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在城外掘了3重生壕，准备困死居阳的军民。居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吃光，饿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后来能守城的只剩下600多人。张巡和这些能活下来的都伤病在身，疲乏不堪。这时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填进了肚子，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于是张巡又下令张网捕麻雀，掘洞捉老鼠，并把兵器上的皮革截下来煮了吃。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叛军投降。最后由于粮尽援绝，居阳城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徐元等壮烈牺牲。

0: 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行，万文问界，辩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2: 欢迎收听。

0: 倾听名医智慧，领略中医名家的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罗天益，字千甫，是元代医学家，真定路藁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区人。他幼承父训，有志经史，攻读诗书，长大后逢乱世便弃儒习医。一天，在一座寺庙青烟飘渺、繁月阵阵的大殿里，众僧们双手合十背诵着经文。这时，香客魏敬甫和四岁的儿子走进大殿敬献香。突然，孩子看见长老手拿着香火，在一个被剃度的人的头上烧灼。那个人呈现出痛苦的表情，转眼又看到大殿两侧耸立的样貌怪异的罗汉。乐声、木鱼声、诵经声合着这些怪异的表情，使孩子感到异常惊恐，便引发了惊痫，倒地不起。庙里长老赶紧给孩子掐了人中，过了好一会儿，孩子才苏醒过来。魏敬甫谢过长老，赶紧抱着神思如痴的孩子出庙去诊治病情。40多天过去了，孩子恍惚之症未曾好转，见黑符者便惊痫抽搐。魏敬甫在别人的提醒下找到了罗天益，罗天益询问魏敬甫去哪里看过病，用了什么药，听完又给孩子诊脉，发现他步态不稳，脉沉弦而急，新的症状还时有。

0: 发声，随后说：“从你家孩子的病来说，就是小儿在气血尚未充足、神气还弱小之时受到了惊吓，使得元神无所依所引发的。症状看跟癫痫发病有点类似。当时的庙内僧人可能穿的是黑衣服，所以这孩子每次看到穿着黑衣服的人，都会因再次惊吓发病。他的正气消耗会更厉害。来诊治的那些医生又给他吃了许多朱砂、犀牛角、龙骨、麝香等镇坠寒凉的药物，使得孩子的元神被进一步耗损，就出现了惊痫抽搐的情况。为魏敬甫讲解清楚后，罗天义给孩子灸了参脉，灸后又开出以沉香天麻汤为主的方药，照此方抓药煎煮，给孩子服了三剂后，孩子的状态就恢复了，惊痫就再也没有复发过。罗天义尽得东原老人的学术失传。东原老人呢，就是李杲、李东垣，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临床上多有奇验，享誉元代医林。罗天义在任太医期间，整理东原老人手稿并刊行，罗天义还写下了自己的著作《卫生保健》，其书以简述道理、收集名方为主，书中把当年自己写给老师的信放在了目录的前面，用这种方式来怀念他的老师。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说中药白芷。说到中药白芷，是常用的中药材。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白芷和杭白芷的根，产于河南长葛，禹县者习惯称禹白芷，产于河北安国的习惯称齐白芷，产于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的习惯称杭白芷和川白芷。白芷是深根植物，适宜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本草纲目》中将其列入草部芳草类。刚才说了，产自河北安国的白芷叫齐白芷，为什么呢？河北安国古称齐州，齐白芷啊是当地著名的八大奇药之一。齐白芷的特点就是体型似锥，质坚如锤，色白如玉，气重浓郁。安国种植白芷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不但享誉国内，而且畅销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地区。白芷呢是一味药食同源之品，药性也是非常平和，如果有条件的话，家里可以备上一点，关键的时候很实用。白芷性温，味辛，归肺胃大肠经，它的功效其实有很多，在这里我们把它总结为三大类。白芷的第一大功效就是解表散寒，通窍止痛。白芷为什么可以解表呢？因为它是辛温发散的，可以把在表的风寒邪气发散出来。这里说的解表主要指的是阳明胃经受寒，这里说的止痛呢，主要指的是前额痛、眉棱骨痛。在生活中有一些人啊，受了风寒之后最突出的症状就是眉棱骨痛，这就说明阳明经受邪了。阳明胃经从头走到脚，经过前额和眉棱骨，阳明经受了风寒之后最容易眉棱骨疼痛。白芷是解阳明经邪气的专属药，只要是阳明经受邪了，白芷经常会用到。 白芷的第二大功效就是驱风止痒，燥湿止带。白芷还有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白芷来煎水泡澡，可以治疗湿疹、风疹一类的皮肤病。大多数的皮肤病其实啊就是表症，是肌肤里有风寒湿等邪气，想发而不能发，从而表现出来皮肤长疹子、瘙痒等问题。如果你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用白芷泡澡就是很简单实用的方法。白芷能驱风止痒，能燥湿，对很多常见的皮肤病有不错的效果。白芷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可以治疗妇科白带。我们呀可以用白芷30克煎水喝，连喝5到10天，可以改善妇科白带。妇科白带呢多是寒湿下注导致的，中医有很多方法来调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白芷煮水喝。为什么呢？白芷是温燥的，刚好可以调和体内的寒湿。白芷的第三大功效就是活血生肌，消肿排脓。白芷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外用，可以治疗疮疡溃烂等皮肤外伤。为什么呢？白芷能活血生肌，消肿排脓啊，可以改善调理各种面部的皮肤问题。中药白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其他的中药一起配伍，用量一般是10克左右。如果是治疗外感风湿引起的眉棱骨痛，我们可以用白芷10克煎汤，过滤掉药渣之后取汁儿，加入少量的白砂糖服用。如果是治疗妇科白带下注和皮肤风湿瘙痒，白芷可以汤药内服，参考用量30克左右，也可以用白芷煎水外洗。如果用白芷消肿排脓，可以把白芷打成粉末，外敷伤口溃疡处，可以帮助排脓愈合。如果有牙痛或者口腔溃疡，可以把打成粉末的白芷敷在患处。另外，白芷是中药里的美白高手，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可以得出结论，凡是美白的方子里面几乎都会加入白芷，甚至单用白芷就能起到美白的效果。在《本草纲目》中说，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做面脂。《日华子本草》中说，白芷能止痛生肌，肌肉的肌，去面疵肤斑。类似的记载有太多太多了。实际上除了白芷，在中药里头冠以白字的药材多多少少都有美白的功效，只不过白芷用的更多，出镜率更高。我们呀可以把白芷跟白术、白及、白脸、白芍、白茯苓、白珍珠一起打成粉末，做成中药面膜，可以让皮肤达到增白、补水、增亮等多种功效。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使用这白芷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白芷的药性很平和，属药食同源之品，一般人群都适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服用白芷的，比如一些阴虚血热的人群就不适合服用。阴虚血热是指体内的精液丢失或内耗造成的阴虚，阴不制阳，致使热邪旺盛侵入血分，成为血热之症，常发生在热带地区，或者是在非常热的环境中工作，或者是在炎热的季节暴晒过度，或者是出汗过度。一般阴虚体质的人表现为女性经期会提前且月经量少，色红痔稠，足心热，咽干口燥，舌红少苔等症状。另外呕吐者禁用白芷，孕妇慎用白芷。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西医良方啊，我们说到了中药白芷。白芷这味充满传奇色彩的中药材，自古以来啊就备受人们的青睐。白说的是白芷的颜色，而这个芷呢，草字为头，说明它是草本类的药材，又因其味浓郁幽香，令人是温而止步，所以呢又得名芷。草字头下面一个止步的止。白芷产于河南的长葛禹县的，俗称禹白芷，而产于河北安国、浙江杭州、四川的白芷又俗称齐白芷、杭白芷和川白芷。白芷香气浓郁，被冠以王者之香，是人格芳香的象征。两汉时期的东方朔在他的七剑沉香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连蕙芷以为佩兮，过抱似而失香。东方朔啊，以蕙芷自喻，呼吁国君是表彰耿直，进贤远佞。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也曾经写过：白芷江边分异路，山桃溪外皆甘棠，这样的诗句。所以这白芷隐喻着坚毅的精神，常用它来比喻谦谦君子，可见啊，这白芷是备受古人的喜爱。白芷可熬汤或泡酒，用于治疗疾病，同时这白芷还可以搭配牛羊肉来炖煮，不仅能提香，它还能去除牛羊肉的腥膻味儿。另外，白芷还是一种非常受女性欢迎的中药材，它可以用来做面膜，不仅能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防止色素在皮肤表层堆积和色斑生成，起到美白和滋养肌肤的作用，而且还能修复受损的皮肤细胞，起到淡化斑痕和痘印的功效。同时，白芷还被称为舌尖上的药材，我国很早就将白芷作为药用。关于白芷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话说在北宋年间，有一位商人准备举家迁到汴梁，商人的女儿在途中出现了头痛的症状，这位商人很疼爱自己的女儿，沿途是寻访名医，可是女儿看了很多的郎中，也吃了不少的药，症状丝毫没有减轻。有一天，商人带着女儿途经江苏的盱眙，女儿突然是头痛难忍，冷汗不止，商人无奈只好在附近打听有没有好的郎中。有一位村民告诉他说，有一个叫杨介的郎中可以找他来试试。商人问，这位杨郎中医术怎么样呢？村民说啊，杨介曾经是太医，给皇上治过病。商人一听，心想啊，既然能给皇上治病，或许有些本事。于是商人满怀希望地带着女儿去找杨郎中。在这里说句题外话，杨介啊，可是北宋的名医，出身于医学世家，他虽然不是皇家御医，但是却给宋徽宗看过病，上至皇帝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凡是遇上了棘手的疑难杂症，都会想起杨介。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杨介给富商的女儿看病，杨郎中经过诊断，从他的药箱中取出一个布包交给商人，让商人用布包里的药试试。商人谢过杨郎中，回到了住处，他打开布包一看，里面的药片为白色，还散发着香气。富商认得此物，这不就是女儿家用来敷脸的原料吗？商人气得是牙痒痒，拿着布包气冲冲地去找杨郎中算账。杨介看了笑道，你不要小看此物啊，正是此物能治你女儿的病。商人突然想起， 好像是有这么一物，既能用来敷脸，也能用作治病的中药材。杨介呵呵一笑说，呵呵，你终于想起来了，这味药啊叫白芷，它是治疗外感风寒头痛鼻塞的良药。商人听了之后连忙的点头啊，他的女儿正是因为在奔波途中受了风寒，才出现了头痛的毛病。他将药拿回去之后给女儿服用，才过了两日，女儿头痛的症状果然出现了好转。虽然这次女儿的头痛得到了缓解，但商人担心会再次复发，况且他要远去汴梁，路途遥远啊，又不能在此地耽搁太久。为此商人又一次地找到杨介杨郎中，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杨郎中告诉商人说，可将此药研成粉末，秘制成丸，一次一丸，一日两次，用温开水送下，定能驱除你女儿的疾患。商人千恩万谢后离开了。到了京都汴梁，女儿的头痛基本消除，商人是非常高兴。后来商人又遇到患有相同疾病的人，便推荐他们服用此药，效果都非常不错。这么神奇的药丸叫什么名字呢？患者们不由地询问。商人想了想说，叫都梁丸。为什么呢？因为江苏盱眙的别称叫都梁，而他呀是从都梁得到的这个药丸。此后由于都梁药丸效果好，李时珍把白芷以及都梁丸记载在《本草纲目》之中，流传于后世。后人又经过改良，加进了一味中药叫川芎，使得都梁丸的治疗效果是更加显著。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0: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1: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0: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1: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0: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1: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1: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医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谷雨带走了春的步伐，夏季悄然而至了。夏天的养藏要点是什么？怎样的生活习惯会给您带来健康呢？
4: 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夏天的作息规律的调整。我们经常说春天要养生，因为春天是生发的时候，要慢慢培养起这种生发之气，而到了夏天呢，这种生发之气就变成了热烈成长的状态，所以中医讲夏天要养长。黄帝内经告诉大家，夏三月的时候呢，作息规律应该由冬天的晚睡晚起，春天的早睡早起变成晚睡早起。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日出的时间早了，日落时间晚了，昼长夜短，人的气血也有潜伏在体内，完成了生发而宣泄到了体表，人也不会觉得太困太倦，而且有些兴奋。健康的人呢是与太阳同步的，所谓早起呢就是在天亮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起床，而晚睡呢就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再晚睡也不要超过十一点。夏天的作息除了晚睡早起以外，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强调要睡午觉。大家都知道中医要强调睡子午觉，所谓睡子觉呢就是在夜半子时之前要入睡，子时呢就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而睡午觉呢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要睡觉。在秋冬或者是在春天呢，这个午觉可以不睡，因为人们睡得还比较早，起得比较晚。而到了夏天呢，必须强调要睡午觉，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起得早，比如说早上六点就起来折腾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再不睡而去突破这个极限的话，人就有点受不了。所以在夏天很容易出现人们在午饭后就觉得困想睡，这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强打精神喝咖啡喝茶去玩扑克强撑着克服这个困劲儿，结果中午倒是没睡，可是呢整个下午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就事顺其自然小憩一会儿。究竟哪个更有益身心健康呢？我们说午饭后午睡，睡一个小觉，对养护身心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中医认为呢，中午午时十二点对应的是人的心，是人心神工作的时间。这时候如果您放下体力或脑力工作，让自己气血重新回流到体内去照顾自己内心的话，你就不至于太劳心太伤心。事实也证明，午睡醒来以后以充沛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仅能使下午的工作效率提高，还能预防冠心病的发作。特别是那些晚间睡眠不足的人，如果能在午睡中适当补充呢，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中医强调的一个观点呢叫中正平和，不走极端，也就是快到极限的时候呢，人要有意识地刹车减缓，避免乐极生悲。子夜和正午呢都是阴阳各自发展到极限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能够安静休息照顾自己的话，就能让人的气血顺利地度过这个坎儿。否则的话，长期处于过劳过累的这种状态，不仅呢会劳心伤神，还甚至还会伤身殒命。遗憾的是呢，我们现在都市生活为了这个工作的方便，只顾数量呢不管质量，朝九晚五中午也不休息，形成了一种死纪律，结果呢造就了大批都市亚健康的这种过劳人。
3: 子午觉对身体的健康功不可没，可睡午觉难道也有讲究吗？
4: 关于午睡呢，我们强调这么几点。一，午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呢睡半个小时到一小时之内。另外呢，要尽可能躺下平卧，不要趴着或者歪着糗着那么睡，很不舒服。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即便感觉到困呢，也稍微绷一会儿，不要在刚吃完饭饭还在嗓子眼儿的时候就立即去躺下去睡，这样的话呢不利于脾胃的消化。好了，关于夏季的作息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5: 身，
2: 修身
0: 养性，
2: 养性
0: 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5: 老中医，
2: 老中
5: 谈养生，
2: 谈养生。
4: 我们以前讲过，秋天多燥，冬天多寒，春天多风，而到了夏天呢，就是多热和多湿。中医把湿气呢分成两种，内湿和外湿。所谓外湿呢，就是外界环境潮湿对人造成的影响；内湿呢，是由于人的饮食不当所造成的湿气的堆积以及消化功能的伤害，从而形成了一种湿浊和痰邪。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夏天外界环境潮湿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首先呢，湿是水气，它是阴邪，所以阴邪呢就容易伤害到人体的阳气，它和寒气是属于同一类的。外面的湿气伤害到人体的阳气以后呢，就像乌云遮蔽了日月，造成了人的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这么一种症状表现。中医把它称为叫做湿邪蒙蔽清窍，这个清呢是清爽的清，清楚的清，窍就是我们说的头面部的七窍。湿气呢是一种阴寒重浊的东西，它本来应该和寒气一样是从下往上走侵犯人体，但由于夏天呢由于受到了阳气的蒸腾，本来处于地位卑微低下的这种湿气呢被蒸腾起来，结果呢到了上面，通过人体向外开放的孔窍，结果呢伤害到了人体，所以人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适。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头目不清楚，整天昏昏沉沉的感觉，病人的主要描述说我的头上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中医说这叫头重如裹。另外呢，他的眼睛呢总是老觉得赤目糊特别多啊，很粘很黏，老是睁不开眼啊，即便睁开眼睛呢，眼睛总是看得很不清楚，而这些人的鼻子呢也总是黏黏糊糊的，流着很多鼻涕，总是擤不干净，嘴里也发黏，有些人还会夹杂一些这种味道啊，发苦发涩啊，还有人会发甜。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耳朵总是听不清楚声音啊，就像那个飞机降落时候那种感觉，他也不是耳聋也不是耳鸣，就是听不清楚。另外呢，湿气会侵入到人体，它会恢复到它的阴寒的本质啊，就表现出来那种重浊黏腻往下走。人体分泌的体液呢，本来是我们的肾精，它是清澈清爽的，但是受了湿气侵害以后，特别是小肠的这种泌别清浊的功能受到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了体液变得污浊黏腻。有人说呢，我的嗓子里总是有块痰啊，总是黏的，咳也咳不完啊，咳也咳不尽。有些人会出现小便混浊，甚至呢有人小便完了会觉得发黏，还有人的大便时候呢总是感觉到拉不干净啊，便完了还想去厕所，即便拉出来大便呢也特别黏，冲马桶时候都要冲好多次，冲不干净还得去刷。还有人就表现出来就是出黏汗，甚至呢会沾到衣服。另外呢，湿气它这个趋势是往下走啊，我们说湿性下流，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烂脚丫啊，出现脚气感染。湿邪治病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缠绵难愈，中医形容它叫如油入面啊，就像把面和油裹在一起，分不干净，干净也摘不开。很多人得了这种夹杂着湿邪的疾病以后呢，它的病程就比较长，治疗周期也相对较长。
3: 湿邪的性质重浊黏腻，是六种外邪之中非常棘手的一个。中医有什么方法能够铲除人体的湿邪呢？
4: 湿邪导致疾病呢，是一个比较棘手、比较难解决的事。就像呢，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奸细，需要人呢一个个把它辨别清楚，再把它剔除出去。所以呢，从上工治胃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讲以预防为主。如果生活在潮湿闷热的这种季节和环境的时候呢，要注意对空气湿度的把握。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开窗通风。另外呢，家里潮湿的话，要多备一些能够吸收湿气、潮气的东西，比如说木炭、草木灰、生石灰等等，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潮湿地面上呢，而且经常更换，这样有助于防潮防湿。
6: 三，只有两味药组成， 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第六成汁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6-1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力。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湿也。刘完素说，治暑不治湿，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属湿，吾等岂不知属湿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韩启先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共研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6两、甘草1两，于是脱口而出6-1散。如何服法？韩夫人又问道，每用3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3日见效。韩启先见刘完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3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完素弃医从政，但是刘完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完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6-1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合到一起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6-1散就管用。中医

0: 给他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六一散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中成药，也可以到药店去打粉，打一次粉基本上够用一整个夏天了。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提及留守庙，很多老保定人都会滔滔不绝，然而提及刘完素，大部分的人都会一脸茫然，这个人是谁呀？刘完素，字守贞，号通玄处士，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宋金对峙，烽烟四起，哀鸿遍野，瘟疫流行，当时医学界运气之学蔚然成风，医生习惯使用书中的药物，很少自己进行辨证处方，治疗效果难以保障。 守正创新的刘完素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运气，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疾病。根据北方环境结合临床实践，刘完素在仔细研究了《黄帝内经》之后，结合北方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征，写了《素问·玄机原病释》一书，详细地阐释了五运六气盛衰之理，并首次提出火热论理论及治疗措施，奠定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基础，成为寒凉派的创始人。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记载，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中国医学发展到金元时期，形成了医学流派四大家，即刘完素、刘守贞、张从政、张子和、李杲、李东垣、朱振亨，也就是朱丹溪，四大家争鸣的局面。不过同为金元四大家，工协派的鼻祖张从政是刘完素的弟子，滋阴派的鼻祖朱丹溪是刘完素的第三代弟子。金元四大家除李东垣之外，多为刘完素的门人，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对于养生，刘完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人乃纯阳之体，而由之细凉乃生热之物，故见者食之病也，病者食之甚也。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人不要吃入高脂肪、高淀粉的食物。这个观点为后世的养生之道奠定了基础。刘完素九世孙刘纯将其养生之道发扬光大，总结出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刘完素的医术高超流传到了朝廷之中，金章宗为了笼络人心，先后三次请他到朝中为御医。然而为了救助更多的百姓，刘完素拒绝了后路，金章宗无奈便赐给他一个高尚先生的名号。至今刘守庙正殿内仍有这则传说的壁画。虽然出生于河间，但刘完素多在保定一带行医。保定文化资源概览中记载，一次刘完素在路上见到一家人正在发丧，得知是产妇难产致死，可他见到棺中有鲜血淌出，便令人放下棺材，马上开棺诊治。几针之后，产妇不但苏醒，还顺利地产下了胎儿。家属忙跪地叩首，视之如神仙下凡。此后被救夫人一家将河北岸的菜园让刘完素定居，也就是今天的刘守庙一带。按照现如今刘守庙内的记载，刘完素大约生于1128年，卒于1214年。在他死后，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他为会稽元一广济侯，并在保定建庙宇供奉其牌位。随着人们在每年的农历3月15，也就是刘完素生日集中祭拜，久而久之在当地形成了庙会。1875年，清同治13年，提督唐立业募捐重修刘守庙。1882年，清光绪7年，赵姓善人在原址重修刘守庙，并从北京迎回了金身塑像。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曹锟重修刘守庙。1984年，在国家卫生部和保定市领导的支持下，刘守庙原址原貌重修，并建立守贞中医门诊部，这才有了后来的保定中医院。1984年，原址原貌重修刘守庙正殿东西配殿，并于正殿重塑刘完素雕像，配殿收藏了大量中医药书籍、中药材样品以及历代中医药名家画像事迹。1992年， 中医院在正殿的后方修建了后殿，

建成保定市中医药博物馆，展示着各种中药器具以及中医药发展历程的资料。2006年，为丰富河北中医文化底蕴，保护中医药学文化遗产，保定中医院在留守庙的基础上建成了占地2000多平方米及守贞纪念馆、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中医名家活动站等为一体的首批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近年来，接待参观学习的海内外人士达10万余人次。

感谢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愿中医智慧陪伴您的假期时光，劳逸有度，身心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6点钟喽，提醒您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哎，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这个
1: 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怀山药，
1: 对
0: 吧？对，
1: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卢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卢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卢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卢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
1: 山
0: 药
1: 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卢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卢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星辰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0: 嗯，

0: 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吴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嗯，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嗯，啊，也是对我们怀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怀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0: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
0: 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1: 嗯，
0: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胃黏膜的。
1: 哦、
0: 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
1: 嗯，
0: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个胃黏
1: 膜，哎呀，你看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就是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在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
1: 嗯，
0: 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哦，你知道这个。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重
1: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哎、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
1: 嗯、
0: 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啊、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这个、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0: 啊，这是。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0: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

0: 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是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这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1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1盒，行吧？咱们2份。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来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1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1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

0: 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浦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
0: 是
1: 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的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
4: 及时的开店，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1: 哎，先生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1: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1: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1: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那些变化、恶性的那些问题，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0: 对，
1: 还有什么杏鲍菇。那么我们呢就拿这个鹿茸菇和其他九种的咱们平时常吃的这些蘑菇做过对比哈。就说它里面对于这些恶性的这些问题的这个抑制的这个作用呢是顶顶高的，没有比它再高的。然后呢它的抑制率大概能够达到87%以上。
0: 我的天啊，那这真的是像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0: 是，
1: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0: 对
1: 吧？你放在家里两就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0: 是
1: 吧？
0: 嗯。
1: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了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儿炖蘑菇，你很少人说
0: 拿鲜蘑菇的，
1: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给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1: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0: 对，
1: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0: 所以
1: 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0: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1: 对，
0: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 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 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西藏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8袋。
0: 8袋
1: 的话，1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1: 对对对，
0: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0: 好，
1: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0: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1: 我跟他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0: 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一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啊，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
0: 那这样吧，你看我就给您算个账吧。我们这个广告费啊，省台广告费，咱不按那个最黄金的时间来算，咱就按这个普通的时间，就是一分钟的话， 它也不止2000块钱。您这50组，这样吧，我这样给您，你看我们这一档节目给您20分钟的时间，是吧？
1: 嗯嗯。
0: 咱也不按20分钟算了，我直接这样给您5000块钱的广告费，行吧？5000块钱的广告费，你这样，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
0: 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啊？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1: 4斤呢，
0: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也不用给我广告费了，行吧？你20分钟广告费。
1: 合着那我得倒贴呀？那我来这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倒贴。
0: 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
1: 我的妈，
0: 吃得好，
1: 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赶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
0: 啊、
1: 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
0: 嗯、
1: 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
0: 嗯、
1: 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0: 哦、
1: 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纯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哦、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0: 嗯、
1: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哎，那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0: 嗯。
1: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咱这不是广告置换来的吗？是不是？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广告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 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0: 啊，
1: 你平时怎么？

0: 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着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菇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七个呀，五个，
0: 那补不了了，
1: 还有五个
0: 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1: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吧，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广告之换来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他在医学研究方面呢，研究表明对于那些突发一些恶性变化的一些细胞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抑制率高达80%以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1: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4: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善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1: 没错，
0: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1: 我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爆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给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0: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啊，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0: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古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型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

0: 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是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
1: 啊，
0: 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我替大家
0: 尝
1: 一
0: 尝，
1: 尝
0: 一尝，啊，怎么样？
1: 嗯，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嗯，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哎，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八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型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1: 保温杯里泡
0: 枸
1: 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型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不一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0: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里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肾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型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肾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 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四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00，
1: 99块钱，咱们给大家四瓶，行吗？
0: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四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大家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不行，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行，
0: 我
1: 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呀、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四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1: 对
0: 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2-3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8年的醋啊，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君。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 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

0: 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粗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粗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
0: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0: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1: 行。
0: 好吧，
1: 可以，
0: 感谢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再见了。

0: 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

0: 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齐州刺史唐弼要给越王杨素送贺礼，把这个任务啊就交给秦琼了，让秦琼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人作为助手，带着车队赶往长安。这四个人呢，打心眼里呀、不愿意去，心里头啊一个劲的念佛，神佛保佑，但愿一路平安呐。跟着秦琼，但愿这秦琼啊在路上有点面吧。感情呢，他们也多多少少的知道一点，这个秦琼在绿林道上啊还是有一定声望的。所以呢，四个人就答应了。简短截说，一转眼一天过去做准备，等到第三天一大早，秦琼过来报道，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另带着十多个人，骑着马拉着车，是离开齐州赶奔长安城啊。秦琼给家里啊都安排好了，老娘心里头也不愿意让儿子再出去了，有点后怕了，但没办法呀，知道是人家上司的任务，不能把儿子捆在家中啊，千叮咛万嘱咐，这一路之上只管完成你的差事，其他事情啊你千千万万不要再管了，叔宝啊，你听明白没？秦琼是连连点头啊，娘啊您放心，孩儿我全部记在心中了。秦安又嘱咐了一顿，妻子贾氏那自不必说了，在屋里头就已然嘱咐了丈夫了，一路小心，我们在家里等你回来。那最不舍的就是金氏孟奔罗氏信的，
7: 二哥，你上哪去呀？
6: 我出趟远门，去一下长安。
7: 长安是什么地方啊？
6: 长安呐、长安就是皇上待的地方。
7: 皇上是什么玩意儿啊？
6: 秦琼一听啊，不像话了啊！皇上啊，是咱们所有人的头
7: 啊，所有人的头。他叫皇上，
6: 对，他叫皇上。
7: 那为什么他不叫黄鸟啊？
6: 哎呦，秦琼一听得了，别跟他多聊了，再多聊大逆不道了，就嘱咐傻兄弟，你在家要听老娘的话，听老哥哥秦安的话，听你嫂子的话啊，不许惹祸，等哥哥回来。那如果哥哥回来，听他们都向我告你的状，说你在家不听话，等那个时候哥哥就不认你做我的兄弟了，听到没有？
7: 你不带着我还吓唬我。好吧，那我知道了，我听话还不行啊。你多站回来。
6: 我有几天就回来了，在家里好好待着啊。等天凉快了，我差不多就回来了。
7: 哎呀，好，
6: 秦琼啊，把家里安排妥当之后，这才来报告，然后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慧，带着车队告辞了唐璧，够奔查案。那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直溜一下子呀，眼瞅着离长安不太远了，到了一座高山之下呀。这是哪呢？秦琼一打听知道了，这个地方叫做少华山，有说叫少华山的，其实应该念少华山。那么有少必有太，有少华山必有太华山，这太华山那就是西岳华山呢。据传说呀，说少华山和太华山那是天宫两位仙子下凡形成的。这两位仙子啊，一个叫化容仙子，一个叫化符仙子，他们乃是天宫玉皇大帝御花园的那么一对使女。也不知为什么，两人呢下界了，下界化成两座高山呢。虽然是两座高山，但相比之下，一个较高，一个较低。那么高的高达5000仞，所以被玉皇大帝封为太化之主。那这就是太化山，就是西岳华山。那还有一座稍微矮那么一点，高4000仞，被玉皇大帝封为太化之府，赐号少化。这就是少化山的来历呀。秦琼曾经游打此地经过过，他上一次去长安也游打少华山经过，但是呢每一次去那都是办公差呀，哪有时间去游览此处啊。一看，哎呀，这座山好不雄伟呀，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闲暇呀，得闲我一定好好的游览游览这少华山。秦琼坐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欣赏山景，突然间听到三声响箭呢，秦琼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把马这么一勒，吩咐一声，赶紧拉出家伙保护车辆。怎么呢？秦琼啊，久闯江湖啊，一听这响箭就明白了，要来响马。为什么叫响马呀？这个响马跟土匪呀、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响马比土匪光棍一点。也可以说呀，响马比土匪更讲道义一些。说贼还讲道啊，道义有道吗？这个土匪不管那一套啊，甭管你是谁，甭管你这队伍当中有没有妇孺，有没有老人，人家呢就管杀人越货，把你抢了把你宰了一分不剩，而且什么时候抢你就直接的突击呀，杀你个措手不及。但响马不一样，响马动手之前必须有3支响箭。为什么叫响马呀？先射响箭，那要再讲究一点的，杀出来那马上带着威武铃，那铃铛不摘，哗楞楞楞楞楞楞，那马屁呀、就杀出来了，这叫响马。另外响马呢是只劫钱不劫人，我要你人干嘛呀？

要人没用，把钱给我留下，钱留下，我保你人员安全。而且呢，小马一看你多少人，10个人、20个人，你到哪去？哦，到长安去，可以。那算一算，你们20个人到长安回到家里，这一路上花销大概齐呀、啊。比如说花5两文银，行了，你的钱呢不给你结完，给你留一锭银两。让你能够安全回到家，还安全回到家啊！在路上如果再碰到其他小马，你告诉人家，在某某地方已然被劫过了，其他小马绝对不动你。这叫道义有道。那秦琼久闯江湖，能不明白这个吗？一听三只响箭不好，赶紧吩咐大家拉出兵刃保护车辆。刚吩咐完毕。由打少华山是飞奔下来好几匹马呀，那后面布土狼烟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又下来50-60号喽啰兵啊，一个个都是卷帕蒙头，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啊。先冲下来的是一匹大肚子花斑马，马鞍桥端坐一个蓝脸大汉，一看这个身材呀，比秦琼。稍微的还得猛那么半拃多高，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蓝哇哇的一张脸，面赛青蟹盖，朱砂眉，朱砂胡子，1/2毫毛，一拃多长，拧着劲儿往上长，头戴狗皮帽，身穿熊皮铠，手里拎着一对明晃晃的大铜锤。飞马下山，把秦琼等人道路拦住，把马一叫住，就见这位呀，冲着秦琼这边就开始咋呼嚷了，哇呀呀尔等听好喽，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他来来来来来来，他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位呀、啊，可能打铁的出身，把掌中一对大铜锤咣咣这么一碰，碰的硬着山谷硬回音儿，嗡嗡嗡嗡，啊！秦琼一看，可把秦琼吓坏了，秦琼就觉得后脑勺吱。一股凉气呀、啊，一直凉的尾巴骨啊，不由得这马匹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秦琼自打出世以来，那也见过不少的猛将劲敌呀、啊，但像今天这位能把秦琼吓得倒退几步的没有过。说这位怎么那么厉害？秦琼跟他还没伸手呢，怎么就吓得倒退几步呢？甭伸手，秦琼拿眼一看，完喽，哎，就这位呀、啊，我估计这力气不亚于我那傻兄弟金氏孟奔罗士信呐、啊。完喽，一看呢，身后跟着50-60号喽啰兵，那还有1员骑马的小马头，也在后面，还没伸手呢，上来就这位拦到脑袋，就这一个，我都够呛对付。身后这么多人，哎呀，看来这一趟差难保啊！秦琼这心里头啊，直敲鼓啊。那位说什么东西让秦琼这么害怕呀？哎呦，你看了你也怕呀！就见这位手里头端的这一对铜锤，秦琼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个的锤呀。一般的使锤的讲究锤不过拳，你别看这画上画的那锤呀。好家伙，一个个的跟西瓜那么大小的，那得多沉呢、啊！那得是李元霸，得是后文书的裴元庆，他们才能够拎得动。一般人使锤呀，力气就够大的了，但是这锤大不过拳，就跟这个人的拳头差不多少，啊，跟这个人心脏差不多少，也叫不过虎。什么叫不过虎呢？两个手张出来。虎口对虎口这么一掐，哎，就这么大圆个，
那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就了不得了，碰到身上骨断筋折呀。咱说过呀，锤这是钝兵器，钝兵器杀伤力、致残力是极大的，所以不用太大个。但人家今天拿的这一对锤呀，咱先别说一对，就拿出来一个，就这锤头啊，跟那个八仙桌子面那么大个。当那个时候还没八仙桌呢，就那意思吧。哎呦，得那么1米立方啊，两柄锤，两个立方米。你琢磨琢磨，这全是用铜灌的，哎，哪怕不是铜，用铁灌的呢。就这两柄锤，扔到秤上量一量，那不到一吨也得890啊。这位放在马背上，往面前这么一蹲，好家伙，装甲车，你怎么跟他打？你那兵器根本就不敢往里进，就人家敢使这种锤，别说能抡起来了，就抡不起来往前推，你都不敢跟他伸手啊。所以别说秦琼了，后面的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么一看，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还想着跟着秦琼啊。在这道上还平安一点，然后办完差事回去，一人领50两文银呢，那多美呀！嘿嘿，这下看完喽，遇到强匪了，哎呦，这人怎么那么厉害呀？就这两柄锤，我们都没见过呀。看来今天我们一个也别想活呀，跟他敢伸手吗？一伸手还不得被他砸成肉泥烂酱啊！完喽，这些人不由自主的也往后退呀。秦琼一看，别退了，人家既然把道路拦住了，那就不让咱们走了，怎么办呢？豁出肉头撞金钟吧！秦琼咯楞一声，把虎头佩楞金装锏抄在手里，一咬牙关，要大战三出锤。怎么叫三出啊？啊，出了圈儿，出了奇，出了怪的。大铜锤，这不三出吗？没见过这么大的锤呀，可把秦琼吓坏了，脊梁根冒冷汗呢。就见那个山贼呀，一看秦琼这脸色都变了，啊哈哈哈哈！他来来来来来来，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来，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把这锤呀撞得咣咣直响啊！哎，那黄脸大汉，知趣儿的。赶快把你们带的财物给我留下！我说了，饶你们不死。如果说你还想比划比划，嘿嘿，小心在爷爷锤下做鬼！我可告诉你，死在爷爷锤下之鬼，那已然无计其数了。瞧见没？后山那山坑里头都已经扔满了。那都是被我的铜锤砸成了肉泥的，你还想来试试吗？啊！秦琼一听，我不想试啊，但不想试，我带的财物没了，这财物可关系到螳臂他的前程呢。我既然答应人家要把这些财物送到越王那里，那我就得守诺呀，我就得完成我的任务啊。那么今天既然有强盗来劫，甭管你是厉害的强盗，还是我根本打不过的强盗，那我秦琼都要伸伸手啊，不然的话，我怎么完成使命啊？想到这里，心说话呀，我先跟他呀，近乎近乎，怎么先跟他唠一唠江湖上的事儿？如果卖给我一个面儿，不就把我放过去了吗？能不伸手，那就别伸手啊，秦琼。把双锏一合，冲着这位蓝脸大汉一拱手：“这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面道辛苦，必定在江湖。”这蓝脸大汉一听，哈，给我道辛苦，给我套江湖这一套，没那个，我早就打听清楚了。你们这是从山东过来的，你们一看呢？那肯定就是给长安城越王杨素送礼的，
哎，这些天呢，由打我这少华山前给那越王杨素送礼的队伍是络绎不绝呀，有的我。

0: 劫了，有那小队伍啊，我就放他过去了。一看，好家伙，好几辆车呀！就看那车辙压的那印儿，这车上的金银珠宝都少不了啊！嘿嘿，给我套近乎没用，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把这财宝留下。所以这蓝脸的强盗明知道人家要跟自己套江湖，故装不知啊！辛苦什么？不辛苦，留下财物，咱们都不辛苦。秦琼一看，这不接茬呀？敢问这位英雄，您是哪条线上的？您呢，属于哪个系统的？哎，您属于谁管呀？您这一条贼线，那头是谁呀？哼，哪条线上的？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个县。那都归我管，我这里要是缺少吃喝了，我爱上哪个县，我上哪个县。秦琼一听，心说这不是吃生米的吧？怎么不接我这话茬呢？这蓝脸强盗一看呢，我说黄脸鬼呀，你赶紧把财物给我留下，我饶你不死。如果你还在这里跟我贫嘴，小心耳朵响上人头。我问你最后一次。你留还是不留？秦琼要完了，跟这人没什么话可说了。秦琼只能啊，把双锏又交还双手，这么一碰，嘡啷一声。好贼人呐，想劫我们的财物，那得先问一问我掌中这一对金锏，他同意不同意？哟，哎呀！你也想做后山沟里的那些死鬼是吧？好，我成全你！咔，这蓝脸大汉双腿一碰飞虎战，咔，往前一催马，把掌中三出大锤往前那么一推，呜，好家伙，像个坦克似的，奔秦琼就推来了。秦琼一看，我的天哪，这不迎接也不行啊！如果真的推到自己面前，自己再躲，往后这么一推，就推到马队上去了，伤了人就坏事了。秦琼没办法，把牙一咬，吩咐一声：“各位兄弟，守住车辆！”咔咔，也是双脚点蹬，双腿一磕，飞虎扇，咔咔咔，迎着这个蓝脸的强盗就冲过去了。当然了，秦琼不敢跟人家硬碰硬啊，就这玩意儿。叫谁也不敢呢。眼瞅着这两匹马马打对头了，这蓝脸强盗大喝一声：“哎，我撞死你个龟儿子！”秦琼一看这什么招啊，赶紧往旁边使劲一拨马，给绕开了。这蓝脸大汉呜没撞着，咔咔咔，这马继续往前走。哎，他把头抬起来了。从这两面大锤的缝隙当中往前瞅了瞅，他不从这瞅，他瞅不见呢。太大的锤了，往前这么一瞅，哎，人呢？推死了。又往后这么一扭头，一看秦琼那匹马，啊，往后去了。嘿嘿，哎呀，这一个照面，完了，完了就完了。就见这人呢，用脚一蹬蹬，蹬带绷蹬绳，给马一个信号，马赶紧的这么一没。马头又冲着秦琼，我看你往哪里走？瞧瞧本大王的锤呀！又奔秦琼推过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啊，也已经圈过马来了。一看人家锤又来了，好家伙，装甲车呀，这玩意不能挡啊！赶紧的往旁边一躲，呜，又推过去了。秦琼哗啦哗啦来来来，又来到自己本阵这里。把马一圈，秦琼这汗就下来了。好家伙，这多悬呐！这要稍微碰一点儿，那是大铁筷子、大铜筷子呀，弄不巧自己左肩头朝着人铜锤撞过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1: 当然是钻石啦。
0: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1: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0: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1: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2: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少华山前，秦琼遇到劫道的了，而且劫道的山贼呀，还非常了得呀，胯下一匹花斑马，掌中。

用一对三出大铜锤呀，怎么叫三出啊？啊，出了圈儿，出了奇，出了怪的，哎，大铜锤，这不三出吗？没见过这么大的锤呀！好家伙，这一个锤呀，得有1立方米那么大小，这要是放在秤上摇一摇啊，那哪一只锤也得重达1吨多呀！好家伙，这个蓝脸的强盗一手使一个左右锤，还一般大，那这真叫做双臂一晃，力有千斤呐、啊！可把秦琼吓坏了。与这山贼作战的时候，根本不敢碰人家的锤呀、啊，就这对锤给秦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你这打仗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个气势，你心中一胆怯。坏了，有10分能耐也就能施展5、6分了。你老躲人家锤呀，但那家伙人家人大力不亏，仗着自己马快锤沉，就跟坦克似的往前推呀。你脑袋老走号，你老想躲，这打仗最忌讳这个。你躲来躲去，躲去躲来，总有一次你躲不过去。秦琼这一次啊，脑袋一溜号就没躲过去啊，呜。两马马头相对的时候，秦琼啊觉得不好了，再想躲来不及了。眼瞅着自己左肩膀头就冲着这山贼的那锤撞过去了，这要撞到锤上，骨断筋折呀，左肩膀头就得粉碎性骨折，那未来呀，这秦琼就落残疾了。落残疾算好的，给你撞下马去，咣叽一锤，把秦琼炸成黄面饼了，怎么黄面饼啊？秦琼这不黄面吗？炸成黄面肉饼，简称黄面饼。呜，2匹马马头一交错的时候，就见这个蓝脸的强盗一看，哎，你怎么不躲呀？这把我锤碰坏怎么办呢？哎，我躲。他赶紧的主动把身子往旁边一栽楞，左手这面锤挨着秦琼的左胳膊边儿，歘。就过去了，2匹马呢？马一错蹬，又是一个照面。秦琼一看，怎么回事？我眼瞅着要被他的锤把胳膊给卸了，他怎么反倒躲我呢？他怎么不敢跟我撞呢？而且刚才那一瞬间，我似乎听他说了一声什么，别把我的锤撞坏喽呀！秦琼啊，久闯江湖，抓差捕盗的，那对这些强盗、对这些毛贼，他们一些伎俩啊，还是很有经验的。只不过今天呢，一看这个人这么大锤，被震慑住了，就没往其他地方想。那么这么一交错，大汉这么一让，秦琼当时脑袋嘣儿灵光一闪，秦琼心说话：难道说？他这么大的锤是空膛的，是假的。秦琼又看了看这大汉那匹马，怎么的？秦琼心说：“我傻了，我怎么光看大汉呢？这个人能拿得起这么重的锤，把我给惊着了。难道说这匹马也能拖这么重的锤吗？啊，这两柄锤加起来重达2000多斤呐！”这匹马即使能驮，那也跑不了了，或者跑也跑不起来了，跑得慢了。可这匹马呀，生龙活虎，还挺精神。听着马蹄踢打山道的声音，非常的清脆，非常的轻快，那不像是拖着重物的。秦琼心说话，看来呀。这两柄大锤必有毛病啊，这里面有鬼呀！但秦琼想到这里，那个蓝脸强盗啊，又推着锤过来了，哎，砍锤喽！呜，又过来了。秦琼一看，干脆呀，干脆我使我的绝招撒手锏吧。但这一撒手锏，秦琼没打算打这条大汉，他也打不着，怎么这个面积呀，糊得太严实了。他看不清楚大汉在这锤后面什么状态，那这一次我的目标啊，就是试验试验

这个强盗这两柄锤，它到底是真锤还是假锤？这样吧，我扔出一根捡去，这万一是真锤，崩飞我那一根剪，我手里好歹还有一根剪可以防身呢。秦琼想到这里呀，把马这么一夹，这马嘣就立那了，就没往前冲，就盯着这条蓝脸大汉往前推锤，就瞅着他。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也就是还有10步远的距离，招出秦琼啊，把右手一张，右手这根金装剪就飞出去了，直打那人的左锤的锤面呢。这目标太大了，都不用瞄，直接闭眼扔，那也跑不了。就这一剪翻着个儿，正好打在那锤上。就这么一下子，奇迹发生了。什么奇迹呢？按说这剪是铜棍子，那锤是铜疙瘩，铜棍子打铜疙瘩，那肯定当，火星四溅，然后呢，就各自被震开呗。哎，没想到啊，这一次这种情况没发生，金装剪折着个打这柄铜锤，那么接触的时候。正好是垂直与锤面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秦琼要的状态。一垂直了，噗！这一剪呢，是扎进锤中，又给这个锤呀安了一锤把，俩锤把。蓝脸强盗啊，就感觉到不对，左手这么一震，怎么回事啊？赶紧的，双腿一夹马，给这马呀。踩了刹车了啊！这把这马刹住之后，这个大汉把这锤使劲的往自己这边一扳，哎呀，怎么那么沉呢？这玩意儿还不好翻呢，自己拿着锤呀、啊、都看不到锤顶，他这使劲的往着马外头伸着锤，身子呢使劲的往马的右侧侧了，哎。好容易把这锤呀、啊、给搬过来，这么一瞅啊，哎呦，怎么又给我锤扎一锤把呀？他一说这话，秦琼听明白了，两个人离得呀也就还有个5、6步远，所以这人说话，秦琼听得是清清楚楚啊。一听人这么说，再一看自己剪扎到这锤里头了，啊，嘿嘿，秦琼心说话，这是空的。空锤呀、啊！哎呦，把我唬得够呛啊！但是秦琼又觉得，这人这锤怎么做得那么逼真呢？我就没看出来。嘿嘿，哎呀，这绿林强盗啊，果然有手段呐、啊，拿两柄空锤唬我，这还了得？秦琼啊，是又可气又可乐呀。那这一次知道空锤了，不客气了，一踹蹬。往前这么一冲，左剪倒右手，右手持剪，就来到那蓝脸强盗近前了。蓝脸强盗啊，光顾着在那看剪了，哎，怎么又给我杵上了？好家伙，这把我这锤给杵漏了啊！这我弄一锤容易吗？要来了，他还嘟囔呢。秦琼催马已然过来了，抡起右手剪，呜，这一次啊，也没砸着人，也不好砸，拿着剪呢。照这人右手中的那三出锤就砸过去了，这一下子那人根本躲不开呀，锤太笨了，太大了，啊噗！一下子把这锤呀、啊、给砸扁乎了。哎，这人一愣的功夫，两匹马马一错蹬，秦琼这个时候已然明白了，你这锤就是假的。嘣，把剪又扔到左手。一伸右手，青书圆被啪，这一把就把这人的腰带呀、啊、给抓住了。你过来吧，使劲往自己这么一带，这人不想过去，我不过去，不过去哪行啊？力气照秦琼差远了。你别看比秦琼个子高，那都是虚胖啊！一下子被秦琼啊由打马鞍桥上给拎下来了，啊咔！两匹马这么一分开，秦琼照着空地上，再他妈啪，就像摔块烂肉似的，
把这位一下子就摔到山道之上了，摔的这位直翻白眼儿啊，直玩这气儿。秦琼一学马，这马转了一个小圈又回来，秦琼一探身，海底捞月，伸手把插在锤中的那根剪唰又给拔出来了，一看呢，锤上多好，一个窟窿。那正在此时，就见那强盗群里呀、啊，还有一位骑马的呢。那人一看呢，啊，休伤无有，一催马，晃掌中大铁枪，就他这杆枪啊，也够粗的，那挺枪就奔秦琼过来了，有前车之鉴了。秦琼一看，哈，刚才这位强盗就这个本事，来的这位呀、啊，甭问，跟他差不多，甚至比他那功夫还得低。怎么？如果功夫高了，他得先来呀。强盗嘛，又不抵让，所以秦琼现在是一点也不害怕了。那强盗挺枪过来，秦琼这个时候已然把马呀学好了，马打对头。秦琼拿着金装锏，看着枪唰过来，一闪身，把这枪一让，啪，左手锏这么一顶枪，右手锏啪来个海底捞月，从底下这么一捞着枪，啪。正好捞在枪杆上，这个劲道大呀，咔嚓一声。秦琼原本呀、啊、想把这枪啊给捞飞了，没想到这左剪一夹，右剪一捞，俩剪这么一错，咔吧也该着啊，这杆大枪也不老结实的，一下子给错断了，咔，哎呦，那人就觉得虎口一麻，二马这么一错，邓秦琼一抬脚下去，砰，一下把这位啊由打马上给踹下来了，啪，摔出一丈多远，摔到山道之上，把这位疼的，哎呀，我腰脱了。秦琼坐在马上是嘿嘿冷笑啊，就你们这三脚猫四脚抖的功夫，胆敢还在这里拦路劫道，真是可发一笑。那说完话呢，秦琼琢磨，我是要了这俩人性命啊，我还怎么地？秦琼还没有想好自己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呢，这个时候就听见山坡之上马挂銮铃声响，啪啦啦啦啦，又下来了好几匹马呀！哟，秦琼一听不好，赶紧把双锏这么一合，盯住山道，这么一看，哎，秦琼当时一愣啊，怎么就发现山道下来好几匹马，最前头的一位怎么那么眼熟啊？开始没敢认，那开始啊，跑在最前头那位是满脸怒气呀。但是这匹马离秦琼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他走近了，就见这人呢，那脸上是阴转多云，多云转晴，慢慢的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了。哎呦！是叔宝哥哥吗？这人这么一喊，一听嗓音，秦琼感人了。哎呀，是伯党贤弟吗？哎呦，还真是叔宝哥哥，是叔宝哥哥。这位赶紧的往前又催马，眨眼功夫

眼如淡金，手使一对虎头翡冷金装锏，这还能有假呀？你不认识这锏吗？我天天告诉你，天天告诉你，你怎么一点没记住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光看后面的车子了，我没瞅他使的是锏呢。再者说了，我在马上，我这锤也太大了，我这锤一大呀，折我的目光没看那么仔细。哎呦，闹了半天，使的真是一对金装锏呐！嘿，这不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吗？各位，一切是小弟的不是，小弟不该接你，我呀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扑通，蓝脸大汉当时跪倒在地，另外一个使枪的一看呢，也赶紧的跟着蓝脸大汉也跪倒在地。哥哥，小弟也有错，我在这里也向哥哥赔不是了。梆梆梆。这俩人呢，还真实在，真的给秦琼磕了三个响头啊！哎呀，贤弟轻启，贤弟轻启！秦琼赶紧的双手相搀呐，那一听跟王伯党称兄论弟的，那自己就得称贤弟呀，这就扶起来了。秦琼就问呐，这两位贤弟是啊？王伯党说，这位啊，他一直那蓝脸的强盗，这就是少华山的大寨主。人称铜锤大将巨无霸，姓齐呀、叫齐彪齐国远。其实啊，哎，哥哥刚才被他唬住了吧？啊，他那锤呀不是实心儿的，是空心儿的。所以呢，知道内情的我们哥们弟兄都不叫他这个外号，我们都管他呀叫空锤大将。但这个外号不足外人道也。为什么呢？他得指着刚才呀那铜锤巨无霸的外号唬别人呢。这一句话呀，大家伙全乐了。那齐国远呢，脸皮贼厚，根本不知道脸红，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还在那傻乐呢。嘿嘿嘿，这就是我啊，我就指着这蒙人呢。所谓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这就是咱的道。我告诉你，数码哥哥，我可唬了不少人呢。刚才我说了，哎，我这一锤一个呀，砸死了不少，扔到后山沟里去了，那都是我唬人的。其实啊，没有一个死在我锤下的啊。我就是要杀人，我也用刀子，也得用真锤，这玩意儿啊也杀不了人。另外呢，我要真的用它来砸人呢，我可惜了的。我糊这么一面锤呀，不容易着呢。秦琼一听。这锤是你糊的啊，可不是我糊的吗？叔宝哥哥，你说咱这锤糊的手艺如何？秦琼一听，您这手艺不错呀，啊，跟真的一模一样啊，嘿嘿，咱祖传的手艺。去你的吧！王伯党啊，在旁边一推着齐国远，一点你不害臊啊？叔宝哥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老齐家呢，世世代代是做糊表匠的。哎，扎个纸人纸马呀，扎个花圈呐，糊个房子呀，哎，糊个这棚子呀，哎，就他们家专干这个的。你别说，360行是行行出状元呢，人家家祖祖辈辈传下这个手艺到他这里，好家伙，那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美轮美奂了，完美无瑕了。齐国远干别的那不行。唯独干这裱糊的东西，那人家糊什么像什么。你看这锤呀，咱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这个框架呀是铁丝给拧成的，那没有铁丝那没分量啊。然后再糊裱上纸，纸外面再裱上一层金箔，这金箔做的质感跟那金属啊是一模一样啊。你要不拿到手里仔细看呢，你都瞧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就能够做到以假乱真，这就是他的能耐。哦，秦琼点点头啊，看来天下奇才多的是啊。哎，这是什么奇才呀？就是唬人的。只要是他想劫道啊，他就把这两柄假锤拿出来，到人家面前那么一晃，十有八九就被吓跑了。如果没被吓跑，他就骑着马往前推，啊，这么一推，剩下的十有八九又得吓跑了。
如果还没吓跑，跟他身上。

0: 上手，他打不过人家。这个时候呢，使枪的说话了，他打不过人家，还有我呢，我还有一杆大枪呢，这枪啊也是他胡的。哦，大伙全乐了。这个时候，王部长介绍了，这位是少华山的二寨主，叫李豹李如圭呀。这两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也可以说呀，是齐不离李，李不离齐呀，跟我和应登一样啊，那都是一对儿。一出行啊，我们都是一起的。哦，秦琼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嗨，王部长说这一句话两句话呀，也说不清楚。这么吧，既然哥哥你来到少华山了，咱又在这里不打不相识了，那你就不能够走了，就请哥哥呀上山待2天，咱们在这里好好的聚一聚。哎呦，不不，秦琼说不行啊，我这有要事啊，看见没？这车辆上装的呀，是我们齐州刺史唐碧堂的人献给杨素的贺寿之礼呀，那必须在7月13之前送到越王杨素府上。这时间很紧张啊，哥哥，我不敢耽搁呀。哎，王部长说你再着急，今天呢也得在这住一夜。张转、杨和等人一听坏了，这要进贼窝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东汉一代忠良卢植是河北哪个地方的人 ？A. 涿州 B. 满城。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安平崔氏仁义刚正，文成武卫，名传千古。这回的故事啊，要从保定涿州说起。有着天下第一州美誉的涿州，有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又出了哪些名流史册的英雄志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涿州城东拒马河畔，有一座卢氏族祠，这里是世界卢氏祖先的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卢氏后裔来到这里祭拜祖先，被他们奉为范阳卢氏始祖的，那就是东汉一代忠良，他叫卢植。卢植出生在涿县的卢家场村，他是刘备的老师，在历史上声誉极高，曹操曾经称赞他是国之真干，世之楷模，宋朝的太宗皇帝也为他写下过尚书光耀千年史的句子。卢植为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

0: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啊，卢植少年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名师马融。马融是儒学大师，文化名流，当时很多世家子弟呀、投师在他的门下。虽然比不上孔子弟子三千，马融门下的学生也有一千多。这样庞大的班级容量啊，老师的课要怎么讲呢？而学生又要怎样学才能脱颖而出呢？
1: 这卢植啊，从小聪明好学，年轻的时候自学了一些儒家经典，虽说无师自通，但在学习当中难免遇到一些拦路虎。为了让学问更进一步，他四处探访名师。这时有人向他推荐说，陕西的富丰有一位儒学大师，他即刻就动身去拜师。这位大师呢，就是马融。这位马融相貌英俊，学识渊博，家世显赫。他的姑姑是汉明帝刘庄的皇后马皇后，虽说是大知识分子，马融却没有那个迂腐之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吃穿住行样样讲究。因为很多读书人对这位高富帅去之若鹜，他的主业那就成了传道授业的教授。马融有学生一千多人，在那个没有扩音器的年代，扯着嗓子上课，大家也不见得都能听见。马融呢，就想了个办法，以此相传，就是啊，先教几个人，然后让这几个人呢，再去教别的人。其实，真正能够得到马融亲自面授的弟子，也并没有多少。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当中，就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卢植。马融讲课的方式，古往今来独树一帜。每次讲课的时候啊，他坐在高堂大殿上，用粉红色的纱帐做隔断，一边让学生静坐听课，一边让歌妓奏乐起舞。在这种环境当中，一般的人受不了那靡靡之音以及美女的诱惑，难免想入非非，精神涣散。但卢植却无动于衷，目不斜视，几年如一日专心学习。马融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也很器重，不久啊，便把助教的职位交给了卢植。后来马融经常以卢植为榜样教育其他的弟子，要居于闹市而心无旁骛。卢植学成之后回到了涿州老家，收徒讲学，教书育人。当时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不少都是社会名流，像刘备、公孙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经学家的高佑等等，他们都是卢植的弟子。除了研究学问，卢植还有个爱好，喜欢喝酒。史书上说他能饮酒一担而不醉，典型的北方好汉。卢植作为一名学者，并不局限于书斋当中死读书，他对政治异常敏感和关注，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不久呢，这东汉政坛发生变故，这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0: 指点江山，一介书生怎样大胆进谏？激扬文字，教书先生如何毛遂自荐？
1: 汉元帝死了以后，这皇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太后的爸爸窦武在朝廷里边很有威望，人缘也好，他就策划组织文武大臣迎立河北安国市东北谢都亭侯刘弘，就当了皇帝。这个人就是汉灵帝。公元168年，汉灵帝登基，为了感谢窦武的拥立，辞爵朝廷大赏，同时还提出来了要强干弱枝的建议，够子承父业，从外封的诸侯当中寻找四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目前各地都不安宁，那些叛贼们虎视眈眈，朝廷应该按照古礼给各个王侯的儿子还有宗族当中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加官封爵，安抚天下，才能够强干弱枝。

0: 巩固统治。
1: 卢植的一番规劝发自肺腑，出自公心，相当有预见性。可野心勃勃的窦武把这番话呀当成了耳旁风，他一心想借加封的机会就壮大外戚的势力，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肃清朝政。要说窦武的思路啊也没有错，可是他的想法太急了，而动作又太慢了，导致计划是全盘落空，还招来杀身之祸。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呢？
0: 当时啊，宦官专权，窦武作为外戚的代表人物，一心想除掉这宦官以绝后患。但是他也明白，毕竟现在窦氏一族根基还浅，势力还单薄，还得继续在朝廷当中寻找同盟。很快他就发现了太傅陈蕃也有这个意思。有一天他们俩开会的时候，这陈蕃悄悄地就对窦武说，这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人在先帝的时候就操弄政权，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现在不杀了他们，以后的事就难办了。窦武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随即就和这陈蕃一拍即合，各自找来了一帮亲信，就开始商议计策。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年的五月，这东汉上空出现了日食，窦武就以此为由，请窦太后要诛杀宦官。他下手很快，请示还没有批下来，他抢先就杀了两个宦官。可是窦太后呢，他却有些迟疑，计划就有点拖了。这时候有人就写信劝窦武，事不宜迟啊，应该立刻行动，免得夜长梦多生出变故。可窦武这个人也有点优柔寡断，这么一犹豫一拖延，他就出了岔子。有个宦官啊，他叫朱宇，偷看了窦武写给窦太后的奏章，知道了这宦官要被满门抄斩的事情，特别生气，他就骂道，宦官放纵当然可以杀，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非得要赶尽杀绝呢？他就把这事情啊透露给了曹节以及其他的宦官，这些人听说是又惊又怕，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们第一时间就挟持了汉灵帝，夺了窦太后的西书，派人就去抓窦武。当时宦官的势力比窦武强啊，他们一造反，谁还敢跟着窦武干呢？窦武就成了孤家寡人，走投无路，只好自己了断，他的家人也就相继被杀。经历了这场风波，卢植对于时局精确的分析把控，对是非曲直的公正评价，就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各地官员纷纷邀请他出来做官或者做幕僚。因为窦武事件余波未平，淡泊名利的卢植一一都婉言回绝。不过卢植最终还是走上了仕途。那么打动卢植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务呢？我们稍后接着说。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当时东汉朝廷设立了太学，经过朝廷批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李寻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对于周易、尚书、诗经等七种经典就进行校对，并且把这七种经典呢用隶书刻在石碑上，放在太学的门口，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平诗经，或者称为太学诗经。在涿州老家当老师的卢植听说了这件事非常兴奋，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啊，他有意把自己教学儒学经典的讲义进行了整理，有丰富的经验和积累，他觉得弘扬儒学自己也应该尽一份力。于是呢，主动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请求要参与教典五经的工作。在这封自荐信当中，卢植 表达了弘扬儒学的强烈愿望。他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这儒学五经的理解，指出啊，五经、周礼等儒学经典当中重复和错误的地方。他说，因为条件有限，自己没有能力全部梳理、善写并呈送朝廷。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带着两个书童到京城专门来校对古代的圣典。此外，他还建议皇帝要设置博士，立学官，也就是咱们现代所说的教授，普及儒学教育，让天下人呢都明白圣意。儒之的这封求职信到了朝廷里，引起了皇帝和朝中大臣们的重视，他们都为这位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皇帝就立刻下诏征召儒之到京城来任职，还按照儒之的建议设置了博士。从此，这位卓俊的书生就开始步入了官场。不过卢植这个人真是命运不济，做官没多长时间，这国家就发生了动乱。本来是一介书生的他，又被人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这又是怎么一场变故呢？
1: 遇人不淑，文弱官员遭遇何种暗算，挂帅出征，仕途险恶，性情中人历经哪般风雨，宦海沉浮。
0: 话说这西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75年，江西九江发生了军事动乱。本来是文人的卢植，按理说和这件事儿他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是没想到啊，朝廷里好几个官员为了自保都不愿意去出征，他们居心叵测地到处制造舆论，说卢植文武双全，建议皇帝任命他为九江太守，率兵去镇压造反。这皇帝呢就听信了左右大臣的建议，任命卢植为九江太守。军令难违，卢植真的就披挂出征。他倾其所能，恩威并重，利用出兵围剿和劝降相结合的方法，就平息了动乱。不过卢植呢也为此是费尽心机，心力交瘁，他随后就称病辞去了官职。可还没有消停多久，国家就又遇到了南夷的反叛。因为朝廷实在派不出得力的大将和官员，皇帝是伤了脑筋。这时候呢，又有人建议说，卢植曾经在九江镇压有功，还是请他出征，定会马到成功。于是皇帝又下诏任命卢植为庐江太守，卢植就再次领命出征。来到了庐江上任之后，卢植深知为政的要诀，坚持务存清静的理念，我不和你兵刀相见，咱就好好的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受到他独特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的感召，当地造反的那些部落纷纷归降，不战而和，出现了一派和谐的局面。一年之后，卢植因为业绩突出，又调回了京城，升官做了议郎，也就是咨询建议的官员。他就和马日禅、蔡邕等人一起入住东关，开始整理校点这皇宫里收藏的五经，并且承担了补叙汉记的工作，终于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卢植心里这才踏实下来。可是还没有好好的做上几天学问，他又被皇上惦记上了。汉灵帝觉得当下卢植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不当紧的事情，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他纳入朝廷的智囊团，要参与治国理政。因此他又下诏让这卢植担任尚书，就做了皇帝身边的要臣。这正是卓俊少年行千里，弘扬儒学欲桃李，仗义之言展诚意。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卢植仗义直言，当堂驳斥了哪个奸臣 ？A. 梁冀 ，B. 董卓。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卢植进京教典五经，这位才子吸引了好些人的眼球，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皇帝对他也是庆典有加。这眼看着就是一帆风顺的好光景啊，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中国人对于成功早有研究，这研究成果呢分为三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位列头一点的就是天时，卢植就没有赶上。他进京当官的那时候正是东汉最乱套的时候，外戚转权，宦官作乱，皇帝不成器，国家不像样，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这卢植呢忧国忧民，总想着找个机会劝劝着皇帝，他等着盼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78年，天上的太阳少了一块，世界暗了半天的光景。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叫日食，不过在古人看来啊，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而是老天爷摆脸色的表现。卢植呢就着这事儿用上了我们河北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那套理论，就给这汉灵帝进了一眼，劝他要好好工作，替天行道，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啊，这天象已经给出了预警，再不把事儿当个事儿的话，咱的国家必定会遭受天灾。
0: 卢植借着董仲舒的大论开了头，接下来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讲讲他的政治见解，说说他的理政方针。他这一套说法啊，分作八条，其中又有怎样的真知灼见呢？
1: 这卢植开篇就提出了人才战略，说治国理政以人为本，没有过硬的人才队伍，怎么能操持到这么一大摊子事呢？人才上哪去找呢？这就是要发动全国之力，让各地的官员都给我举荐贤才，要给国家攒上一个满满当当的人才库。第二点说的就是要禁止暴政和酷刑。从前啊，那些受了委屈的好人必须要给人家平反昭雪，尤其是因为所谓的党争下了大狱的那些个好人更应该得到赦免。再有那就是要预防传染病。这条意见听上去有点古怪，好像跟国家大政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卢植这句话是为冤死的宋皇后在叫屈。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卢植说的宋太后啊，她是汉章帝的正室，也就是汉安帝的奶奶。这位正宫皇后出身名门，她姑姑是汉元帝的弟媳妇，渤海王刘离的王妃。这个刘离呢，也有人说应该读作叫刘亏。这些皇室成员虽然在人前显贵，暗地里却受了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就说这位渤海王刘离两口子吧，他们被陷害，不守王法，就被这汉元帝贬到了颍陶，也就是如今的邢台宁锦。渤海王这一家子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就托门子找关系，就找到了王福这个人来帮忙。可是这王福啊，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宫里的大太监，也是当朝的大奸臣，巧嘴说得好，坏事做得绝，人品根本就是个负数。这渤海王刘离找到他，那算是进了死胡同。王福说是要帮他们说情，找个台阶下。刘离也应了这事儿，说成了之后给你5000万钱的谢礼。王福为人精明得很呐，他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根本就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一边冷眼旁观。果不其然，没等着谁出来说话，这汉元帝就免了刘礼的罪过， 恢复了他的渤海王的爵位。这消息一出，王福就厚着脸皮到渤海王那里去收钱。渤海王心里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怎么肯拿出这冤枉钱呢？这么一来，就算是得罪了这个小人王福。他一气之下就出了狠招，跟汉灵帝说渤海王居心谋反，就把这人家两口子逼得自杀。还不算，连带他的家族里100多人都受到了牵连。王福生怕这渤海王妃的亲侄女宋皇后找到他算后账，所以他又诬陷着宋皇后用巫术诅咒皇帝。昏了头的汉灵帝偏听偏信，好歹不分，被王福牵着鼻子就废掉了这宋皇后，又把自己的亲媳妇儿关进了大牢。可怜的宋皇后不明不白的就丢了性命，就连皇后的家属也没有逃过一劫。宋皇后的故事讲完了，回头我们再说卢植提出的传染病的问题。他为借用天意，说这是因为一系列滥杀无辜的冤假错案，才造成了传染病四处流行。要想了结疫情，应该还人家宋氏家族一个清白，好好的料理他们的后事。卢植的话说的是入情入理。在这之后，他又提出来了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生逢乱世，烽烟之中如何彰显英雄本色？在遇乱局，风波之中如何拯救国家危亡？
1: 卢植的提案还有几条，他讲到了军事上要防患于未然，恩威并行地对待那些诸侯王，特别要警惕边境上的事。另外他还提出倡导克己复礼，重振朝纲，严格官员的考核，打击跑官买官，最后一点就是要造福人民，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卢植的说法那是有理有据，针对时弊，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套理论那也是治国安民的好法子。可是呢，好话偏偏没人听，卢植这样的贤才偏偏没人用，汉灵帝一向办事不着调，他又怎么会拿卢植的逆耳忠言当成正经话来听呢？皇帝不靠谱，江山没得救，人民群众的日子就没法过。就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带领着黄巾军搅动了大半个中国，把这汉灵帝的宝座是晃得摇摇欲坠。皇帝这回可慌了神，他把身边的大臣问了一遍，看谁能带兵打仗保卫这皇权呀。这些大臣们平时一个劲儿地咋呼得挺欢，真到了事儿上全都是缩头乌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他们把卢植推了出来，于是这卢植就做了中郎将，率兵讨伐黄巾军。他出兵之前先是仔仔细细地研究了战略战术，发兵之后更重视步步为营。卢植的部队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就打乱了张角的阵脚，击退了大批的农民军，把这张角呢就逼到了邢台广宗这一带。这时候卢植换了个招数，他围而不攻，把广宗县城围得铁桶一样，在周边开沟挖渠，打造云梯，只等着城里的农民军呢没了士气，就准备大举进攻，一举拿下城池。卢植这里紧着忙活，又有小人赶着捣乱。这时候宫里的太监叫左峰，他到了卢植的大营里来做监军，他名利是执行公务，暗里是敲竹杠收贿赂。汉灵帝的统治有多乱，宫里的太监有多奸，这事儿人人都知道。好多人就劝着卢植啊，拿点钱给这个左峰再买个平安。可是卢植为人就像钢板一样，宁折不弯，绝不会低三下四的在这小人面前说软话。他这个直脾气又会惹来怎样的麻烦呢？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话说这太监左峰没能在卢植那儿捞到钱，只憋了一肚子的恶气。他回宫之后啊，就变着法的出损招，在卢植的背后捅刀子。这家伙啊，就跟汉灵帝说了，广宗的反贼根本不成什么气候，只是那卢植卢中郎将太惜命，不敢跟人家硬拼，他就躲在那远处干瞪眼，据说只等着黄巾军自生自灭呢。汉灵帝听了这话，心里边那个气呀，恨不得上手去抽卢植两下子。他立马就发号施令，派车出去把卢植给我带回来。这车不是那舒舒服服的马车，而是木头笼子的囚车。车马到了广宗那地界，二话不说就把这卢植押了上去，给他判了个罪过，就丢进了大牢。后来另一路大军有车骑将军黄甫松带领的队伍消灭了黄巾军，这场乱子才算是归于了平静。黄甫松凯旋而归，到了朝廷，他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在皇帝面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说出了卢植的贡献。正因为这样，这卢植才算平了反，他洗白了冤屈，再次入朝，继续担任尚书的职务。
0: 卢植的政治生涯极其起落，总是在危难之际挑担子，恶人面前吃黄连。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的忠君爱国，一以贯之的清廉刚正。这一番气节，这一份修养，在当时的朝廷里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尽心尽力地伺候着汉灵帝归了西，又迎着汉少帝刘辩继位。在这之后，卢植又要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呢？
1: 这汉少帝继承了皇位，却没能把住大权。何太后家里的弟兄何进再次上演外戚转权的戏码，朝中的宦官他也不甘寂寞，争着抢着要夺权。这两拨人一起哄啊，把这天下的政局搞得是乱上加乱。何家人为了站住头把交椅，打算动手要杀这些宦官。何太后他老人家呢，却表示不同意。何进这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他准备请董卓进京带兵逼宫。卢植听说了这件事，他的心里边就打了一个哆嗦。他非常知道董卓这个人性，那可是一个暴脾气的大恶人，一旦让他进了京，那就像是把洪水放进了大平原，往后的事儿谁都管不住了。卢植把这个想法跟何进谈了谈，劝他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事。可是呢，何进呢，他夺权心切，根本就不听卢植的劝。后来何进死在了这漩涡之中，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各地的军阀起来就作乱，袁术牵头闯进了皇宫，他打着给何进报仇的幌子，要端了太监的团伙。这伙太监就狗急跳墙，挟持了何太后、汉少帝，还有当时的陈留王刘协，也就是那后来的汉献帝。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卢植挺身而出，他抄着家伙在这道边一站，就把那伙太监吓得抱头鼠窜。他们就把何太后扔到一边，只带着汉少帝和刘协就溜到了小平津。这地方就在现在的河南巩县的西北边。这皇宫里留下的宦官就被袁家的部下杀得是一干二净。卢植呢，带上人马一路追杀，一直逼得太监的头目张让投河自尽。最后还是卢植护送着皇帝回到了皇宫，成为拯救危难的大英雄。
0: 烽烟过眼，卢植为何辞官请退，归隐山林？斯人逝去，后世如何评说历史，再论英才？
1: 汉少帝和刘协 凄凄惨惨出宫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后来的日子还是没消停，就像是卢植预料的一个样，外戚和太监是刚唱罢，又有董卓登了场。董卓在朝堂之上指着汉少帝的鼻子就是一通骂，说他没骨头没担当，根本就做不了天下的主，还说要拥立刘协做帝王。董卓把这难听话都说了，难看的事儿也办了，可是这朝堂之上就是没有人敢吱声啊。单单这卢植站出来仗义直言，他从三纲五常讲到了仁义道德，明明白白地表明反对董卓的这种拙劣行为。董卓一看呀，还真有不怕死的，汉少帝都没说话，你卢植居然要出这个头，他就宣布立刻散会，会后他就要杀了卢植。好在这卢植人缘好，

0: 蔡邕等等好多个大臣都在董卓面前为他求情，就让他免了一死，只是丢了这官职。卢植看过了一场接一场的是是非非，他的心里早就明白了一件事，赶上这样的世道，想当好人就别当官。于是他就借口身体出了毛病，请求回归故乡。这回家的路上，卢植也存了个心眼，知道这董卓一直惦记着自己这条命，所以他就故意兜了一个圈子，躲进了深山。后来呢，冀州牧袁绍找到了卢家的门上，又请他出山做了军师。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可是人跟人的死法那却有所不同。恶人的身后那是一片骂声，好人的身后却是一世英名。卢植呢，这一生刚直正义，智勇双全，一朝故去，有很多人跟着送行，念起了他的种种好处，谁也免不了要哭上一场。多年之后，曹操啊征战北方，沿途经过了如今保定的涿州，专程到了卢家场村北边的卢植墓去祭奠，还派人整修了卢植的墓地，安抚卢家的子孙，又对当地的官员发表了一番对卢植的好评，称赞着卢植学为儒宗，世之楷模，国之真干。卢植的美名世代相传，他的事迹就留在了史书之上，《后汉书》上也是这么记载的，说历经风霜才能看出草木的性格，危难之际方能显示出忠良的气节。正是那一场一场的乱战，一次一次的变故，才成就了卢植的忠义千古。这正是卢植为官尽地精，刚正不阿浩然风，国难当头催戎马，博士董卓留美名。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卢植仗义直言，当场驳斥了哪个奸臣？答案是董卓。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说到卢植一身浩然正气，一世忠义美名。汉代末年，燕赵之地烽烟再起，乱世之中英才辈出。这其中有一位刘备刘玄德，常被后人津津乐道。他的一生里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咱们明天接着说。

0: 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常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这个角色，一定是荧屏上的经典。在1950年上映的电影《白毛女》中，由演员田华饰演喜儿，她也凭借精湛的演技，让喜儿这个角色走进了千家万户。不仅如此，田华在多部影片中都有精彩的呈现，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的荧屏经典形象。前不久，他被授予了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琳一起走进这位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人民艺术家田华。
1: 田华，人民艺术家。他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等多个经典银幕形象，这些经典银幕形象广为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 2024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颁授奖章。田华在颁授仪式上两次敬礼，他说：“祖国改变了我一生，党改变了我一生，解放军改变了我一生，人民更改变了我一生，我这个人就是属于国家的。”在演艺界，田华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是黑白电影时代最鲜活的一抹亮色，为演艺事业燃烧了整个人生。直至今日，田华还在不断地提携后辈，栽培新人。在当代演员的心目中，田华就是一座屹立在演艺界中的不老丰碑。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鼓舞着后辈们追风赶月，砥砺前行。23岁那年，田华凭借《白毛女》中喜儿一角走红，此后陆续出演《党的女儿》《花好月圆》《江山多娇》等多部艺术作品，每一部都是经典之作。如今田华已经年至耄耋，满头华发，但依然是优雅的代名词。回看田华的一生，仿佛在翻看一部文化近代史，时代与他的人生和鸣，他也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时代。在荣耀璀璨的演艺之路之外，田华的个人生活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艰难。他与初恋苏凡婚后感情甚笃，育有3个孩子，两人在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木上互相扶持着走过了前半生。天有不测风云，到了该安度晚年的年纪，田华家中的4位至亲竟先后患了癌症。危难之际，田华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凭一己之力守护这个家。作为初代事业女性，田华不仅是丈夫的支撑，孩子的依靠，还凭借自己的坚韧与毅力活成了时代的榜样。她的故事值得被时代铭记。1928年，田华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平凡家庭，本名叫刘天花。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出生那年恰逢天花肆虐，父母希望这个名字能让女儿远离天花的侵扰，拥有健康的一生。田华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带大6个孩子，生活过得相当窘迫。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田华从小就学会了干家务、做农活，勤快又能干。对那时的田华来说，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口看大戏。每次有戏班过来，锣鼓一敲，田华就顾不上手里的活计，只想着往戏台去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戏班，一众演员脸上没有油墨，也不穿花花绿绿的戏服，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军装。这个戏班就是抗敌剧社，在当年专门给老百姓们演绎进步话剧。田华留意到剧社里有一群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孩，每次演出都会上台唱歌。同龄人挺着胸脯站在台上的神气模样，让田华看得好生羡慕。于是田华忍不住在观众席上一边看一边跟着唱，有时音量比台上的小演员们还嘹亮。没多久，剧社里负责物色新成员的领导就注意到了田华，邀请他加入剧社和大家一起表演。田华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脑子都是大家穿着军装扎着腰带的模样，头脑一热，立马就答应了。那年田华才12岁，他加入了八路军，也敲开了表演的大门。田华有灵气又勤奋，在剧社进步得很快，很快就承担起表演的重任。这段表演经历除了教会他何为话剧、何为演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懂得了表演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怀着这份热忱，田华在16岁时就入了党，为党的女儿这个身份感到深深的自豪。剧社的生活让田华幸运地找到了两

0: 份一生所爱，其一是表演艺术，其二就是丈夫苏凡。苏凡加入剧社那年，田华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那个时候苏凡是社里第一位大学生，还留过学，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对他有几分崇拜，田华也不例外。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加深，田华发现苏凡是一名真正的才子，他不但外语说得好，还懂音乐，善美术，甚至对表演也颇有见地。在田华对苏凡心动的同时，苏凡也对这个热情明媚的姑娘上了心。他曾在日记里这样描摹田华，她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衬托出她的美丽。爱情就这么悄无声息又自然而然地降临了，两个年轻真挚的灵魂一日比一日更加贴近。然而这份情感的嫩芽才刚刚萌发，现实的考验就来了。两人相爱时年纪尚小，剧社领导发现端倪后，怀着保护田华的心思，把苏凡调去了作战区。田华接受批评教育后依然留在原岗位，但两人默契地约定好要各自好好表现，为彼此争取一个未来。正所谓鱼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长达三年的异地恋过后，田华因演技出色被调往华北军区文工团，而在部队立了功的苏凡也来到了此处。重逢后，苏凡兴奋又急切，用最快的时间向上级提交了结婚申请。就这样，经历过革命与战火淬炼的爱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结为夫妻。在两人浓情蜜意之际，苏凡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负责天安门开国大典的装修与舞台设计，时限为28天。与国同庆，共贺新生，这是一份光荣的任务，苏凡绝不可能拒绝。但由于任务保密等级高，他无法和田华分享这个好消息。田华总是善解人意的，尽管丈夫没明说，他也笃定他此去定是要紧事。接下来的20多天里，苏凡吃住都在单位，把新婚妻子留在家中独守空房。等到开国大典那一天到来，田华才知道丈夫完成了多么了不起的工作，打心底里为苏凡感到骄傲。那一年深秋，属于田华的辉煌时代也响起了前奏。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电影《白毛女》的改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筛选演员。田华在17岁时就报名参演过歌剧《白毛女》，但剧社的人因为他年纪小，担心过于残酷的剧情会影响到他的成长，就没有让他出演。田华好学，没选上就跟在组里做场记，把喜儿的台词记得滚瓜烂熟，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他一把就抓住了。但选角之路没有想象中顺利，包括东影厂长在内的一众领导都认为田华的长相过于扁平，并不适合上镜。幸亏导演看中田华骨子里那份土生土长的河北女娃气质，最终扛着各方压力拍板定下了她。1950年电影《白毛女》公映后广受好评，不仅突破了当时国内的票房纪录，还在莫斯科、日本等多地上映。田华也凭借喜儿一角走红，成了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在国际上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白毛女》的录音片段。
1: 二婶，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 答应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交。

0: 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有2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
1: 孩子快起来
0: 快走。
2: 二婶，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3: 为了这个角色，田华付出了很多，剧本的每一页都有他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人物小传更是写到了祖宗三代，码了厚厚一叠。首次触电的经历带田华走向了新世界，同时也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虽然在剧社浸染了10多年，但没有接受过系统表演训练的他，底子嫩，阅历浅，很难塑造出更有深度有反差的人物。于是田华秉持着精益求精的信念，一边演戏一边学习，28岁考上了中戏，在表演行业继续深耕。
4: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4: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就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情报告她，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
2: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小妞，来，
0: 去。
1: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0: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唉，这个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1: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戴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姐夫告诉你了吗？哼！讨厌！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党的女儿》的录音片段。这部经典之作是田华学成归来的里程碑作品。在这部电影中，田华一人分饰两角，既要演妈妈李玉梅，又要演女儿妞妞。更让田华有压力的是，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在江西，他完全没有那边的生活经验，很怕露怯。为了演好这部作品， 田华向一位江西省人大代表请教，从服装到语言习惯都做了细致的了解。通过这次拍摄，田华意识到间接生活对演员的重要性，对表演也愈发有敬畏心。值得一提的是，田华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时，家庭进度也没落下。他和苏凡婚后生了三个儿子， 两人各自打拼，彼此欣赏，感情也愈发深厚。田华曾经分享过一件甜蜜的小事儿：两人结婚时一穷二白，连婚礼都操办得很简陋。婚后，苏凡怕委屈了田华，就悄悄把戴了多年的金戒指卖了，天天带田华买烧饼、粉肠，就这么日积月累地吃掉了5万块钱。 被丈夫宠爱着的田华内心一直对家庭感到愧疚。由于工作特殊，她常常需要到外地拍戏，没办法陪在孩子和丈夫身边。苏凡不但没有怪她，还自觉地承担起育儿工作，把重心尽量往家庭上放。就这样，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田华得以全身心投入热爱的表演事业中，并取得了越来越了不起的成就。 田华相继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等多部经典影片，成为几代人的记忆，在我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0年，62岁的田华正式退休，但他并没有离开演艺行业。田华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是“环艺于民”。 退休后，他一直活跃在各项公益纪念活动中，和百姓们离得越来越近。1996年，田华和退休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一家艺术学校，通过系统教学培养人才，为演艺界不断注入新的活力。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打破了一家人平静的生活。那年，田华的小儿媳确诊了乳腺癌。 然而，小儿子只是普通的企业员工，经济状况一般。田华心疼孩子，他和丈夫掏出积蓄为儿媳治病，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儿媳还没出院，小儿子又确诊了肝癌晚期。迫于经济压力，年过80的田华只得重新出山拍戏，像顶梁柱一般扛起了整个家庭。 2010年，田华拿到了百花奖终身成就奖，一下颁奖台，他就直奔央视文艺晚会，紧接着进组飞跃老人院。 该片讲述了一所民营老人院里，一群平均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人，为了实现人生理想，登上梦想的舞台，联合起来诗记驾车飞越老人院，在追寻梦想的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0: 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啊。
1: 我也是仨儿女，你没见过他们谁来看过？为啥呢？
2: 混蛋！只有你们欠我的，我不欠你们的。
4: 你还真以为咱们这些老东西有人稀罕呢？没有了，往后啊，就全靠自个儿疼自个儿吧。

0: 我还有个什么意思？
1: 我就是不想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
2: 是你们两个亲人都没有。
1: 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想过我们呢？
2: 我不能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
3: 我们能照顾好我们自己，
1: 咱们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儿。
2: 我甚至每天都想趁着我还活着走出老人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想看没看着的地方，死了都不冤了。

媒体不了解田华的遭遇，还当田华是出来圈钱，但当大家知道田华家中的困境后，想要为他募捐的时候，田华却坚定地拒绝了。观众喜欢我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消费他们的喜欢。几年后，儿子儿媳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田华刚要松一口气，却得知二儿媳也患上乳腺癌。当时田华几乎要崩溃了，他不明白自己一生无愧于心，为什么孩子却一个接一个的遭难。一年后，田华身边最牢靠的支柱丈夫苏凡也患上了肝癌，为了家人，他别无选择，再一次站出来，成为这个家的守护神。这一年田华已经85岁了，晚年经历这般磨难，田华对钱的需求很是迫切，但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消耗过观众的信任，更没有亵渎过表演事业。压力最大的时候，一家制药公司给出200万的天价酬劳，请田华去拍一支广告，但田华生怕贸然宣传会误导民众，宁可多在电视台跑几个组，也不愿意赚这份昧心钱。对于工作，田华一直怀着谦卑的敬畏心。在儿子因癌症去世的那天，田华硬生生忍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赶到歌咏比赛现场，带着自然的笑意坐在了评委席上。只因为这是他早就应下的工作，绝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节目的进度。这份职业操守让人无比敬佩。2021年北影节开幕式上，田华动情地告诉在座的电影工作者，我的年龄尚不封顶，你们年轻，我也年轻，你们的年轻在脸上，我的年轻是在心里。如今96岁的田华依然喜欢看年轻人拍戏，对表演好的后辈不吝夸奖，对演艺圈的乱象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一直坚守并践行着老一辈的信仰，希望用艺术的创造力重塑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因此，每当看到田华与年轻演员同框，薪火相传这四个字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令人动容。为表演事业耕耘了一生的田华，余下的岁月里只盼守好自己的小确幸。我遇上我爱人是福气，我有三个好孩子更是福气，我只想守着这两份福气，只想他们都好。说出这份心愿的他，短暂地摘下了老艺术家的光环，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捍卫家庭的普通女性，平凡而伟大。田华老师的人生既有波澜壮阔，也有细水长流。他前半生为事业燃烧，后半生为家庭付出，但从未被苦难击倒。这样的意志值得被时代铭记。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玉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说起影视剧中的经典角色，演员蓝天野饰演的《封神榜》中的姜子牙绝对是绕不过去的。网友评价说，蓝天野演的姜子牙仙风道骨，真的就是仙人下凡。殊不知，蓝天野最早是学油画的，而且是咱们河北饶阳人。那么，蓝天野的一生都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为什么又会被授予党的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人民艺术家蓝天野。
1: 蓝天野，河北饶阳人，1945年9月入党，他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出演或导演《蜕变》《茶馆》《家》等数十部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导演的岗位上光荣离休，传承艺术艺德，发掘和培养一大批文艺界领军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全国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等。
2: 在2021年七一建党节前夕，人民大会堂内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颁授仪式，七一勋章颁奖典礼。荣获七一勋章的29人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他就是时年94岁的著名导演、话剧演员蓝天野。在直播中，已经耄耋之年的蓝天野精神抖擞，穿着笔挺的西装，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在旁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到颁奖台上，接过了那枚象征着国家最高赞扬的奖章。颁奖词中对蓝天野的身份介绍是演员、导演，他的获奖理由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恐怕是对一个艺术家最高的赞誉，是国家

0: 盖章肯定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能够得到党的肯定和称赞，蓝天野激动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在七一勋章的获奖名单上，蓝天野是唯一一名艺术界人士。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为何能得到国家的另眼相看？只因在话界演员的身份掩盖之下，他还曾是一名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地下党。走上艺术道路是听从党的安排，就连蓝天野这个名字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而改的。从画家到地下党，再到话剧演员、导演、电视剧演员，蓝天野的人生经历恐怕比他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要来得惊心动魄。
1: 这位道友是，我是通天教主座下大弟子多宝道人。
2: 哦，原来是多宝道兄江上多有得罪。
1: 道兄，刚才我在山上采药路经此地，我的两位同门怎么得罪了道兄？
2: 我到碧游宫交还金冠，令师也原谅我了。想不到他们还是苦苦相逼，我实在出于无奈，这才记起大身边，没想到把他们……
1: 江道兄不必见怪，我这两位同门也太不知好歹了。
2: 难得多宝道兄和令师一样如此通情达理，
1: 江道兄过奖了。
2: 我这就随道兄回避游宫向师叔请罪。
1: 哦，我看不用了，他们的事我会向师父禀报的。
2: 那就有劳道兄了。
1: 我们两教本是一家，江道兄不必客气，有事你就请回吧。
2: 是，有劳道兄一定带江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蓝天野饰演的电视剧《封神榜》中姜子牙的录音。很多观众熟知蓝天野就是从这个角色开始的，殊不知蓝天野最早是学油画出身的。原名王润森的蓝天野生于河北饶阳一个宗族大家庭，1927年6月刚满月的他随一家人迁居北平。蓝天野打小喜爱戏曲绘画，原本在北平艺专学习油画，在参加革命的三姐的影响下，他转而投身北平进步戏剧运动，开始了阴错阳差的舞台生涯。1948年，蓝天野在华大文工二团排演的独幕剧《没有开出的列车》中饰演一个老工人，没有台词，只站在人群后面，但他还是饶有兴趣地琢磨人物造型，每场演出化妆用的时间远多于在场上露面的时间。蓝天野说，他们那一代演员大多是自己化妆，我创造的角色怎么能够让别人决定长成什么样。1952年，仁义成立，蓝天野成为第一批演员。4年后，他从苏联专家主持的表演训练班毕业，回到仁义，恰逢话剧《虎符》的演出，怎料演出那几天突发流感，不少演员病倒，大的群众场面急需顶替，蓝天野便是其中的一个。根据安排，他在送信陵君持虎符调遣兵马的场面里充当群众演员。有位同事不无讽刺地说，你在台上还跪了那么一下子啊。蓝天野则回应，是的，我临时被拉上去演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但这也是一个人物。后来蓝天野总算在女店员里顶替了一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商店支部书记。虽然只有一小段过场戏，但造型不能马虎。经过推敲，蓝天野给角色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农民出身，又常动手运输干活，因此脸手都得画得肤色较重，尽管是中年人，但有点少白头，服装也需进一步调试。蓝天野把衬衫从裤腰里放出来，在身上蘸了点白粉，符合油盐粮杂货店进货的日常。这一回有同台演员夸了句，是那么个人。1958年，焦菊隐导演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临时缺人，蓝天野和后来成为仁义副院长的刁光潭又被抓去顶替，两人为自己精心设计了

0: 的造型，演得兴致勃勃，全情投入，就当自己也是个角儿。在仁义的经典剧目《茶馆》中，蓝天野也客串过群众。1963年的《茶馆》同样由焦菊隐执导，那个时候剧组人手吃紧，第二幕裕泰茶馆门外一群乞丐的过场戏缺演员，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刚好那时没戏，于是自告奋勇演乞丐。听到这个建议时，焦菊隐十分担心，万一被观众认出来可怎么办？但蓝天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绝对颠覆的形象，驼背、耸肩、叽叽嗦嗦，最终他的乞丐角色成了。据蓝天野回忆，大演员跑群众在当时的仁义并非稀罕事儿，许多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的演员都客串过群众角色，比如在《风雨夜归人》里演没两句话的女大学生，在《带枪的人》里演没有话的打字员的舒秀文。其实那会儿就是很由衷的兴趣，真把这些小角色龙套当个人物去塑造，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种演员的习惯，传承为剧院风气。提起那段风华正茂的岁月，蓝天野总是饶有兴致。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蔡文姬第二幕的胡兵仪仗队和重睹芳华的群舞，那整齐，那认真。尽管时代一直在变，但仁义排练场上挂着的戏比天大的牌匾依然耀眼。在蓝天野的演员生涯里，《茶馆》这部戏撑起了一大片天。从1957年首次排演《茶馆》到1992年告别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里面的秦仲义秦二爷可能是他演出场次最多的角色。
1: 他眼下这路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是这话不是那？
2: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呢，完不完吧，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小王
3: 啊，
2: 说真的，我真想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3: 二爷，您别这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全卖了。
3: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3: 哎呦，开工厂啊！
2: 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
3: 你不懂啊，
1: 二爷，您这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2: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好了，我该走了，小王，我这个亲眼看见了，你这生意不错，
1: 我托您福。
2: 那你甭给我耍无赖，故意不给我涨房子，
1: 不能够。
4: 走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个我早就知道。
4: 有，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4: 哎呦，太客气了吧。这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2: 不敢。
4: 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2: 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4: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吧。
2: 再见，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4: 不敢当。
0: 茶馆的第一次剧本朗读举办于1956年12月2日，老舍亲临仁义205会议室为全体演员边念边讲。剧本读完，老舍当场宣布仁义决定排演茶馆，大家可以申请角色。申请角色是当年仁义的一项制度，演员需在书面申请中写明为什么想演这个角色，自己具备什么条件，有时还会互相推荐。尽管戏里的每个角色都是老舍批注过的，但蓝天野依然哪个角色都没申请，他想不好剧中那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自己能演哪个。然而演员名单公布，他却榜上有名，自己的名字后面还是秦仲义三个字，这是茶馆里一个顶重要的角色，大家纷纷前来祝贺。可蓝天野却心里没底，毕竟秦二爷与生活中的他相去甚远，那就先体验生活，这也是仁义的传统。据说仁义建院时没有急于排戏演出，而是全院导演、演员、舞美分为四个组下场下乡，展开为期半年的体验。蓝天野和朱旭当时被分到琉璃河水泥厂动力车间，帮师傅扛工具、拉电线、打下手。茶馆建组后也没有急于拍戏，伴随焦菊隐一声令下，演员们分散到生活当中，去寻觅老北京的人和事儿，去体验老北京三教九流的生活。于是蓝天野他们开始泡茶馆，找老评书艺人聊天取经，完成了体验生活的第一步。接下来焦菊隐要求大家着重体会分析和自己角色相关的人物形象。首演时演员们惊觉，他们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排练中的还要多，这也是蓝天野演剧生涯中对一个不熟悉的角色达到熟悉并鲜明体现出人物形象的有力例证。那是1958年3月，蓝天野30出头，正是角色秦仲义在第一幕中年轻时期的年纪。34年后，年过花甲的他迎来了在茶馆里的最后一次演出，那差不多是秦仲义在最后一幕中的年纪了。一个老人怎么演绎一个年轻的人物呢？蓝天野决定从表演上想办法。上场前，他在后场区来回走动，寻找一种骑在马上路经街市的感觉。他想象中的秦仲义正趁着微醺信马由缰的一路行来，之后勒缰下马，他跃上茶馆大门的台阶，站在门口目中无人的巡视房子。眼见蓝天野在后场区准备，音效师冯钦拿起竹筒铜铃，配合他的动作模拟马蹄銮铃声响。当他勒住缰绳，冯钦立即做出马的嘶鸣，然后以哒哒声模拟渐缓渐停的蹄声。遥想那时那景，蓝天也曾说，我和冯钦在后场时共同演出了一场真实的戏，而这又促我带戏上场。如今体验生活和琢磨角色已是仁义传帮带的核心内容。生长于史家胡同56号仁义家属大院的演员方子春，对前辈们沉浸一生的舞台有着最贴近的观察与体悟，也见过他们从接戏开始就进入某种神叨叨的状态。就拿经久不衰的茶馆来说，演员们为了演好里面吃烧饼的穷人，不厌其烦地揣摩芝麻掉在桌上该怎么一粒粒站起来，买回来的烧饼怎么拿，烫度多少。他在《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仁义》一书中描绘了许多仁义演员琢磨戏的场景，譬如演员们从街上买回两个烧饼，喜气洋洋地拖着回家，全院上下几乎每人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差不多哪哪都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一路探讨角色，车可以不锁，但车筐里的剧本不能丢。方子春写道，我要通过这支桌笔告诉人们，醋打哪酸，盐打哪咸， 如今我这一招一式是跟谁学的？清白做人，认真演戏，这刻骨铭心的教诲是我从父母和众多的叔叔阿姨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着手写作时，方子春55岁，在他一半的人生里，自然少不了蓝天野的教诲。对一个演员而言，什么最重要？角色绝对排前三，而人一排戏，多是几个人交替演一个角色。方子春曾问蓝天野，多人演一角，大家难道就真没矛盾？向来直率的蓝天野说，谁演戏多了少了会有意见产生，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确实很少。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1963年，蓝天野主动申请从演员转行改做导演。当代年轻观众看到蓝天野的名字时，他已经有了许多演员之外的更响亮的头衔，也时常出现在同行和后辈的回忆里。直是蓝天野最为人称道，也最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格特征。濮存昕被调到仁义后排的第一部戏，正是蓝天野导演的《秦皇父子》，其中有段独白，他直言濮存昕演的假大空，整场戏因而重排了10多遍。2008年，仁义恢复停滞8年的艺委会，负责每出仁义剧目搬上舞台前的审查工作，蓝天野受邀担任顾问。从那之后，蓝天野几乎每会必到。然而其他年轻成员却常常缺席，他有点憋不住气，建议艺委会干脆解散，挂一个名从来不来有什么意义？在艺委会上，蓝天野的职时常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一年他的意见直接导致林兆华导演的《盲人》没演成。在我看来，盲人不是写一些生理上的盲人，而是借助盲人写在生活中看不见自己的道路，你用真的盲人来演，这不对。所幸蓝林二人关系并没有因为这部戏就伤了。6年后，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话剧《阮玲玉》登陆仁义。
5: 敌人们、友人们、爱人们、仇人们，都来吧，来呀！四少爷、四先生、四达，对你，我爱过、恨过、悔过、羞过，这一切都是最深最深的，因为我是第一次。谢谢，谢谢你最初把我推上了明星的宝座。去吧，和你开始于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是前世的善缘，是后世的孽根，是秋千上的游戏，是梯架上的攀登。丈夫，谢谢你送给我汽车、洋房、珍珠、翡翠，足以使任何一个女人骄傲的一切。去吧，濮导演，弥勒佛一样的大善人，要不是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像配药方一样的来上几分盲盒片，世上那些幸有不幸的人们又怎么能够乐乐呵呵地活下去呢？干杯。黄委员，黄记者，这个世界上一点儿也少不了你，为了你极称职极有光彩的表演，为了你的舌头。
0: 蓝天野看后第一时间给濮存昕发短信，夸他演得好，整部戏也好。濮存昕则回，林兆华就在旁边，他特别喜欢你夸他。蓝天野直言他和林兆华没有私仇，我甚至说你排戏为什么不找我来演，也许我们观点不同，但只有合作了，我才能了解他的思路。他在乎的是人和人交往的真诚，不能光看表面，有时表面越好，背地越是勾心斗角。说起自己的事儿，蓝天野同样直接， 他曾表示，人这一辈子很难先定日程。

有时候想不到人生下一步还会这么走，所以写回忆录这件事一直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直到2011年春天，时任仁义院长张和平设宴，请蓝天野和夫人狄欣以及朱旭、宋雪茹夫妇吃饭。宴席的核心议题是仁义打算排演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由李六乙担任导演，另外想请蓝天野和朱旭出演。此后一来二去，时年84岁的蓝天野不仅真在戏里演了角色，还做出了写回忆录的决定。于是由蓝天野口述，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戏剧理论研究学者罗琦编辑成文的《烟雨平生蓝天野》诞生了。但蓝天野仍会自问，真的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吗？在他看来，人要说真话，有些东西我不能不写，但有些东西我也犹豫纠结，是否有不当说，说的不当。毕竟真话有时也会伤人，最终他还是选择如实记录，因为自己不愿也不会为谎。作为《烟雨平生蓝天野》的第二作者，罗琦用曹禺画记《原野》中的“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来形容他所认识的蓝天野。想起蓝天野，罗琦脑海中总会浮现米勒的油画《播种者》。在蕴藏生命的大地上，播种者不计较稻穗何时饱满，只是投入的施肥灌溉，看着禾苗一天天成长。蓝天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生趣的创造者，他所创造的一切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人意，影响着今天的你和我。

0: 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9: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8: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1: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19: 的，商会能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0: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

0: 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居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日后日访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4: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4: 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3: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

0: 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走，老婆，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

0: 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

0: 即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
2: 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

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掌得好？
1: 嗨。

0: 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起开！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9: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 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0: 爷。

0: 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1: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0: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0: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 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

0: 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

0: 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玉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0: 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

0: 们支持你。
1: 陈爸真棒，
2: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0: 哎，好孩子。
7: 妈。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11: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这位被战友们亲切称为大王的王世光，他的故事如同太行山间的清泉，润物无声，却有力量无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加快了内战的步伐。11月初，一架装载着两部先进导航台的国民党运输机因迷航误降在已解放的焦作机场，连人带装备都被我军俘获。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火速派人将这两部导航台转运了回来。
2: 哎，大王，研究了几天，这到底是个啥宝贝啊？
3: 林处长，可以确定了，这是机场用的中长波导航台。哎呀，老蒋，这可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呀！
2: 导航台，对我们有用吗？
3: 有大用。我想了两个改造方案，一是拆解改装成两部高性能的短波发报机，供总部机关通讯使用。这二是更彻底的改造，把它们变成两部广播发射机。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对外宣传的工具了。
2: 好，啊，好啊！你这两种方案我看都行。这样，我立刻把方案整理上报。干什么用？让首长来决定吧。
1: 方案上报后，滕代远参谋长果断拍板，采纳了将导航台改造成广播发射台的方案。1946年4月，已经是工程处长的王世光带领全处人马进驻邯郸附近丰丰煤矿的基儿庄，全力投入到改装工作中。
4: 哎，老吴，觉得你这线画的不直吗？
5: 哎，小张，你就放心钻吧，我拿尺子比着画的，能有啥问题？
4: 哦，我是我眼睛麻大了。
6: 小壮，你怎么了？
7: 没事，
8: 我天哪！
6: 快拉开他，能拉一把吗？
8: 都别动他！快拉上！
9: 哎，
10: 咋回事啊？
11: 没了。
12: 是啊，
13: 我这活没着。
12: 怎么回事？
14: 走走走，怎么回事？
15: 没事吧？
16: 没事吧？这人。
4: 哎，大王，我不是，我陕西话说，木马的。
5: 小张，你还开玩笑？都吓死我了！毛毛愣愣的，这可是220伏电，闹不好会出人命的。
1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大家伙儿，把手头的活都停一下啊！来，咱们正好开个会，来说一说材料搜集的进展啊。
17: 啊，好的。大王啊，我们组的钢铁铝板用料呢，目前看能顶一阵儿。从老乡那收集来的铜圆麻线啊，再加上缴获的铜线，铜材也暂时不缺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发射机里高频高压用的各种绝缘子了。哎呀，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5: 这样，你先把绝缘子的模具给造出来，然后去找生产日用陶瓷的工厂，请他们帮忙压坯烧制。虽然这样烧出来的还不是损耗。

0: 当中可能都会有到党参的这种含量，
1: 是
0: 相对来人参说啊，就是党参相对来说还比较温补，所以就是日常来使用的话它是更适合的。所以今天咱说了，哎呦家里边你说我要是平常我自己单独去泡党参，大家会存在一种什么问题？容易上火，加多少克重你可能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但是蜂蜜呢，它属于就蜂蜜，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是温补的，所以胃平性甘，对吧？所以任何人他都是适合来吃蜂蜜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党参蜂蜜啊就特别好了，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季节我稍微想要调养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一小勺或两小勺咱们去温水冲泡，对身体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蜂蜜这种方式就是大自然那个馈赠啊，就是我们这个蜜蜂这种小精灵呢，把这个花粉花蜜给它通过它自身的一个改造，一些酶的转化变成了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些蜂蜜。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党参花里边这个营养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比那个党参甚至还要高一些，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始研究这种蜂蜜了啊，就是通过党参花里面这个花粉来花蜜来进行这个酿造。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营养物质包括总黄酮类的含量等等都会比这个党参要高一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去平时如果不是那种制好的你就干吃的这种泡水，你哪怕把它吃下去之后它的吸收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对吧？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通过小蜜蜂的这个转化呢，把这营养成分通过蜂蜜这种更为小的好让我们吸收的这种分子形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补益的一个作用，对吧？
0: 没错。所以你看啊，党参我们今天是直接相当于从源头出发了啊，咱不需要说哎呦这个你在泡水，你想想泡水之后你才能吸收多少。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从源头这个党参花去给你采制成蜂蜜，所以这个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啊。然后这个是党参的，然后再一个今天各位也可以选择黄芪啊，黄芪大家也知道，因为你像我们就经常需要说话的，对吧？经常需要这个就是体力不支的啊，就觉得经常容易疲惫的气虚的朋友，黄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
0: 而且它除了这种药用的部分啊调节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增强细胞的这个活性啊，它还有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脾虚啊，咱说补中益气到底你虚在哪儿了？虚在咱们的脾胃了。所以黄芪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咱们改善脾胃虚弱的这种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身体特别容易乏力。你看现在人是不是你觉得每天没干啥都觉得哎呦可没劲儿了，
1: 对、
0: 啊、
1: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啊，
0: 提不起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虚的问题啊，就是我跟我们的肠胃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就经常咱说加班的面色不好的，咱今天可以试试这个黄芪蜂蜜，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的这个牛马啊，天天上班的朋友，这个黄芪蜂蜜。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想要面部更红润一些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比较有黄气啊，咱们喝点这个黄芪蜂蜜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这个黄芪你看还能做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名叫黄芪什么什么霜是吧，现在特火特别火的那个，
0: 没错没错，
1: 它其实对美容的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两种吧，因为在我们今年就是整个的一个专柜当中，这两款都是销售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意识了。因为很多人咋讲中医是治胃病嘛，对吧？真正你看就西医有的时候咱们去开一些药，真正你发现症状了，但是中医是慢慢的去调去养你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要喝蜂蜜，家里边谁家不买蜂蜜啊，你要不要试试从这个比如说槐花蜜、洋槐蜜，然后包括这个椴树蜜，咱换成党参蜜或者是黄芪蜜啊，咱们药食同源，我觉得更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那这个蜜贵吗？因为我觉得现在蜂蜜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现在去好去买一点那个稍微好一点的蜂蜜都得是大几十上百块钱了。
0: 没错，正常来讲咱们这一罐是260克啊，260克的话我们专柜价格是直接做到69块钱，我觉得也还 OK。 正常现在咱买椴树蜜可能也得花一个49-59的价格了，对吧？咱今天加到党参或者是黄芪之后咱的价格才69块钱。
1: 那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他懂蜂蜜，你这个波美度是多少的呀？
0: 今天我们的波美度做到是42啊，42，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是什么样一个标准？
1: 对，如果是42的话应该是非常优质的蜂蜜了、啊、
0: 没错，因为在这个整个制作蜂蜜的这个行业啊，42的波美度它就是如果达到42 它就是属于一级类的一个蜂蜜了。
1: 嗯，
0: 那所以现在很多蜂蜜咱看39啊40相对来说已经都是非常不错了，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黄芪还是我们的党参啊，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42的波美度，都是一级的蜂蜜，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
1: 好，那这个价格呢，店里面卖69块钱。

0: 260克这一罐是吧？因为我手中看到这一罐呢，也是这种，你看咱们这个黄芪蜂蜜，它颜色稍微的偏浅一点，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这个党参的蜂蜜呢，它就是稍微颜色发深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呢，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琥珀色的这个颜色，然后波美度呢都是在42度以上，42度左右啊，所以说呢，260克这一罐店里卖69.9块是吧？
1: 嗯，
0: 那咱们今天来到大咖购是多少钱？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做到一个我觉得双向的选择吧啊，真的，我觉得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可以马上打电话下订单。正常6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价格给各位做到99块钱三瓶，而且这99块钱三瓶，大家可以任选，你选三瓶党参也可以，你选三瓶这个黄芪也可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那我要不选，我要都喜欢呢。我都
1: 那你就198呗，198你就6瓶大。
0: 那不贵吗？所以我要都选，我要都选99行不行？给我3瓶黄芪，3瓶党参。
1: 哎呦，这不是每次哎呀，来个节，说实话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
0: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您肯定知道我们这个风格是不是？您既然让我们做选择，我成年人不做选择，直接就那个啥吧。你都说了99三瓶，那我今天各3瓶，
1: 哎，
0: 行不行？
1: 这个其实这个太难了，因为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我99三瓶，想一想就是这每一瓶才喝多少钱？正常我们69才能买一瓶，
0: 不是99三瓶，是99.6瓶。各3瓶，
1: 这也就是说，今天黄芪和党参大家就不选了呗，是吧？就3瓶黄芪，3瓶党参，大家全带回去。
0: 对，
1: 哎呀妈呀，星辰，你算一算，你现在手边你要有手机，你去算一算，一瓶现在你给我合到16.5块，我就问问大家，16.5块，你别说买什么党参蜂蜜、黄芪蜂蜜，
0: 咱们不是老朋友，你这也是新品是不是？你们每次新品来是不是都有力度啊？对吧？
1: 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吧，
1: 二选一，不用选了，咱都带走，好吧？
0: 行，感谢马经理啊，咱今天是99块钱，3瓶党参蜂蜜，3瓶黄芪蜂蜜，原本是2选1，99，咱今天不选啊，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题，我都要，好吧？当然了，这个是我刚才提出来，大家那个如果同意的话啊，给我鼓个掌，好不好？那你们鼓掌我也听不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呢，我们能给大家争取更大的这个实惠，99块钱6瓶。如果您觉得合适，可以拨打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啊，我们马经理，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吧？咱们就是您给我们的这个见面礼呢，我们特别的开心。但是以我们节目的风格，它不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呀。
1: 不是这样，我都限量50组了。星辰，不，星辰，你说你今天还，我就想听听你还能说出什么要求。
0: 对，我先想了解咱们店里边是那个党参的卖的好，还是黄芪的卖的好啊？
1: 因为党参相对来说就是更普及一些，就是大家这个应用面更广。因为黄芪可能就是偏女性朋友买的更多一些，但这个党参就很多上了年纪，比如说中老年一些朋友可能更喜欢党参蜂蜜啊，这个是实话。但是黄芪的也确实卖的都不错，
0: 行，
1: 他俩没有，
0: 明白了，
1: 他俩没差特别多。
0: 我知道了，马经理，这样你再给我拿3瓶那个党参的，咱们就当个新品首发的一个礼物吧，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你不给了吗？3瓶？
0: 3瓶是黄芪吗？我想再要3瓶党参，就这样的话，咱们99块钱，你给我3瓶党参，3瓶黄芪。
1: 你要多少瓶？现在我已经给6瓶了。
0: 咱这9瓶呗，天长地久，行不行？9瓶。就是3瓶，
1: 真不行，
0: 咱关系这么好了，你不可能这么直接就拒绝我呀，是不是？我只是那个想为大家多谋取点福利，咱想不想让这个新品一炮而红？想不想让大家就是都能健健康康的把这个好东西拿回家？对吧？咱50组，你给我限了50组，我没说别的，我就是再要3瓶，咱就这样。
1: 就这样。那现在我最后一个需求，如果我同意了，50组多一组，你就别再管我要了。
0: 行，没问题，好吧？那就
1: 是
0: 现在。
1: 你别后来说再给我加50加50。
0: 我绝对不这么说了，行不行？现在就是您同意了啊，99块钱6瓶党参，3瓶黄芪，对吧？9瓶带回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订购6瓶的朋友，你没关系啊。我给你发货的时候多发9瓶，好吧，再多给你加3瓶党参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你也听到了，马经理今天态度非常坚决，就这50组备货，我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多要备货了，对吧？本来给人要了3瓶，又要了3瓶，咱就已经挺那啥的了。今天不多说了啊，99块钱，3瓶党参蜂蜜，3瓶黄芪蜂蜜，外加3瓶党参蜂蜜。你这样啊，马经理，您给我加这3瓶也得是

0: 260克的，跟主品一样的，别给我弄小颗装的啊。
1: 这个我能保证，这个能保证。
0: 行，就是9瓶都保证是260克的，对吧？
1: 没错。
0: 好嘞，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之所以跟那个马经理他们厂家就是合作这么多年，一方面呢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第二就是我觉得马经理这人特敞亮，每次呢咱新品首发的时候，
1: 别给我戴高帽了，
0: 都是
1: 50多，能抢就抢，抢不
0: 上，
1: 我没有办法。
0: 好吧，你这点小心思也被你看出来了啊。来，没事。大家喝的好了，给咱们山道御味，给咱们马经理都做个宣传。这是咱们山道御味旗下的一个品牌，叫丰联社出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老品牌了，大家一定值得放心。99块钱，今天是3罐，我们每罐260克党参蜂蜜，3罐黄芪蜂蜜，每罐260克，外加3罐党参蜂蜜，就是党参蜂蜜6罐。黄芪蜂蜜3罐，9罐带回家，99块钱，你算算每罐喝多少钱？咱不多说了，就50组，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啊！当然拿回家除了咱们直接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搭配啊，您先抢到手里，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如果说到后面没抢到的话，咱们后期就只能是99块钱3罐2选1了，好不好？新品首发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马经理，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搭配的这个方式是吧？
1: 咱们今天直接，我觉得就按普通蜂蜜大家去喝就 OK 了。你说你早餐是抹点果酱啊，或者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啊，我告诉大家就返璞归真，咱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那个家里边那个小勺，你就基本上1勺到2勺温水给它冲开啊，就是
0: 别超过60度，
1: 对对对，别超过60度啊，因为它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啊，然后咱们就坚持去喝，真的你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口感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过度的去加糖的这些东西，是很天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赶快抢吧。我不想说我们家里有多好了，就冲这价格，我给大家，我不想算了，我不想算了，
0: 别算了，反正咱就这50组，咱就当做广告了，行吧？
1: 对，
0: 来，大家如果说抢了党参的，你可以跟黄芪的一块儿掺或者喝都行啊。然后就是这两种党参、黄芪都有了，包括党参的，你可以作为这个喝多的男士朋友，就喝多了就怕难受的，咱可以防止这个头疼，包括咱加点枸杞泡着也行，加点这个其他的你认为健康的东西，咱们泡在一块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机会难得，咱今天99块钱是整整9罐带回家，6罐党参的，3罐黄芪的啊，咱们这个机会就在新品首发这50组里边，错过之后不要再提这个了，咱也不好意思再给人马经理要了，好吧？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山道御味旗下丰联社品牌的这个蜂蜜，不是普通的花蜂蜜啊，是咱们这个党参蜂蜜和我们的黄芪蜂蜜，今天的99块钱，原本的组合是3罐党参或者3罐黄芪，但是今天咱直接给您升级到了99块钱，3罐加3罐再加3罐，9罐的组合，也就是6罐的党参加3罐的黄芪带回家，每一罐蜂蜜都是260克的，这个机会只限50组最后的名额了，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了，马经理，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你就确定是好东西吗？
1: 没错，
0: 确定品质吗？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给大家来保证的，这点大家放心，我们都是真正采用的党参花和这个黄芪花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啊，所以平常市面上真的很难见得到，咱们今天就珍惜机会吧，好不好？波美度啊，承诺给大家都是42以上，而且保质期我们都能够做到24个月啊，配料表里边我们连水都没有，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党参蜂蜜里边只有党参蜂蜜，
0: 对，其实买蜂蜜，
1: 蜂蜜里边，对啊，然后如果大家看到稍微有点结晶，它是属于正常现象啊，
0: 这个咱们都了解。我相信叔叔阿姨买蜂蜜的时候都一定会看配料表，如果里边加了什么糖浆类的东西，加了糖类的东西，就一定不要再买了，那不是天然蜂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党参蜂蜜、黄芪蜂蜜，你配料表里只有蜂蜜，没有别的，好吧？波美度在42度以上，优质的好蜂蜜。原本99块钱只能带回去3罐的，今天不做选择题，99块钱3罐党参加3罐黄芪的，我今天又为大家要来了3罐党参的，就是6罐党参蜂蜜加3罐黄芪蜂蜜，每一罐的重量呢是260克，半斤多了，大家自己算算有多合适吧。但是仅限咱们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够啊，能够为大家服务呢，我们非常的开心，给大家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的宗旨，所以说呢，生活大购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马经理再给我们做次品质保证，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非常质疑说这么便宜到底这蜂蜜品质怎么样。
1: 啊，品质是相当好的，波美度都是在42以上，真正做到一级蜂蜜。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里面没有糖，没有水，党参蜂蜜配料表就只有党参蜂蜜啊。然后黄芪蜂蜜里边也是只有黄芪蜂蜜，这个大家收到货之后，您都可以自己来检验啊。
0: 好的，
1: 珍惜吧，珍惜这次机会。
0: 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99块钱九罐带回家，千万别错过了。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马经理，咱们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1: 好的，
0: 来，感谢感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呢，依然是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好商品啊。那如果呢，您经常关注我们生活大咖购的话，一定知道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就能够享受咱们更多的优惠了。那我们100元的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当中，大家千万别忘记领。同款商品在咱们官方优选商城买呢，会更加优惠。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好商品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实惠。所以呢，大家先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谈好价格组合之后，大家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抢到自己手中了。当然了，这个季节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我特别的想喝点这个粥啊，养养胃。包括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呢，也很多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粥呢当做早餐晚餐的必备。尤其咱河北人啊，对粥是这个情有独钟的，因为呢，咱们这个粥呢，它本身的营养很丰富，而且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所以说呢，咱们平时呢，这个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营养早餐粥，就是我们的这个唐纳兹大品牌给我们带来的。当然了，今天呢，为了让我们的介绍更加专业，除了星辰之外呢，我还给您请到了咱们厂方的销售经理。我们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经理你好。
1: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开心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关键是啊，我刚刚特别同意星辰说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咱有一个中国胃，对吧？
0: 对，
1: 就是很习惯早上起来，无论是夏天冬天啊，第一顿饭一定是喝热热乎乎的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普遍的生活的一个感觉。但是有没有发现说，如果家里边经常做饭呢啊，第一个感觉就是熬粥太麻烦了。
0: 对，
1: 它可能比那煮大米饭更要更精细。
0: 你得看着锅呀，不然那个粥就会溢出来啊。如果把那个火扑灭了，那危险还挺大的，是吧？
1: 而且就大家你说了，为什么要喝那粥呢？因为粥是比较暖弱的，脾胃比较虚寒的，或者是比如说哎呦就是不容易消化的这些情况呢，都建议大家多喝一点粥。那比如说啊，我是东北人，我就说咱们东北喜欢喝什么样的粥。你可能说有的时候咱煮点大米粥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点大米粥。但是我个人我特别喜欢喝黑米粥还有小米粥。那大家去想一想啊，就是小米粥它的那个米熟的那个火候跟黑米粥跟大米粥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能不能尝试把比如说像大米呀、小米呀、黑米呀给它集合起来，包括现在再加上比较健康的这种燕麦。所以你想想，如果在家里边咱们单独熬这几种，每一种咱们都耗火候，对吧？耗时间特别麻烦。所以今天啊，咱们的品牌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五谷的营养早餐粥。像我说的，有大米、玉米、小米、燕麦、黑米，我们全部都加到里边，即食的一个口感啊，就开袋儿，咱们加水之后可以冲泡就 OK 了。特别方便，所以早上着急忙慌送孩子的，对吧？咱节省时间了。
0: 对，而且呢，咱们中国人就是刚才张经理也说了，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胃，是吧？你像咱们这个，其实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说了，这个五谷杂粮其实非常养人的。你看他把这个五谷啊、五果、五畜、五菜呢，他都分门别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就为益，而且五菜呢就为充，补充，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说主食当中咱们吃的这五谷杂粮才是咱们主要的营养，那其他的什么果蔬啊，什么咱们的那个畜类，就是肉类呢，就是一些辅助补充和补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吃五谷杂粮呢，就一直是咱们从古到今老祖宗给咱们流传下来的。 所以说现在你看啊，我一直在看一个问题，咱们原来的时候呢，你像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甚至是咱们的父辈的那一辈儿啊，就很少有那个什么三高的情况，对吧？你看现在为什么这种情况，哎，真的，你说谁家要没有一个三高的人，那真的还是个稀罕事儿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可能就跟咱们经常吃的这种精粮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你看，就是原来那上一辈人啊，他们可说，哎呦，家里边喝玉米碴子粥，对吧？
0: 对。
1: 然后包括高粱米水饭，这些就可能他们经常吃。粗粮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玉米啊，它首先是归胃经及膀胱经的，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这个粗纤维。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便秘的一些情况，你排便不是很顺畅，我建议大家你就多吃点这个玉米啊，然后加快你的肠道的蠕动。然后呢，同时这个玉米当中还有什么呢？就是很丰富的烟酸及维生素 B6， 它一个是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蠕动的同时，它里面的亚油酸含量在60%以上。所以很多人知道我一查那胆固醇，哎，高了，那大夫就说了，你可能说，哎，得多吃点粗粮，因为玉米当中本身这个亚油酸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点粗粮。
0: 嗯，
1: 那你会说了，我是胆固醇高，我该吃粗粮，但是我胃又不好，
0: 对，
1: 哎，我要光吃玉米的话，我还觉得烧心，
0: 嗯，
1: 然后我还觉得胃不舒服，我还不
0: 那就得吃小米儿，是吧？
1: 对，这时候还得喝点小米去养胃，对吧？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哎呦，胃一不舒服的时候，一碗小米粥滚烫的去喝下去，你会觉得马上就舒服了。
0: 对，
1: 所以你想，玉米你也需要，小米你也需要，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压力比较大的、掉头发的、晚上失眠的、这个归到哪儿呢？归到肾经，就是你的肾的功能可能在逐年的减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说黑色入肾经，你要多吃什么？
0: 黑色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让黑色粥又来给你安排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会说了，哎呦，还得注重健康饮食，我多吃那么多精米精面的，我又怕我长胖了，然后我又要健康，我要低脂的，哎，燕麦粥，对吧？大家愿意喝燕麦粥。
0: 对，
1: 所以就为什么说你单独熬每一个特别费事，但你每一个都需要。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我刚刚说到的大米、玉米、小米、黑米、燕麦全都给你加到里边了。
0: 对，而且真的这个营养配比还是很好的，是吧？
1: 对。
0: 来，咱们今天呢就是直接不用大家熬了。那很多朋友说这粥不熬呢，那口感能好吗？其实咱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我在我手上也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大大的包装啊，里边全部是这种小袋包装的。但是呢，张经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跟我看的以前的这个粥的食材不一样啊。你像咱们熬粥的时候的什么大米啊、小米啊什么的，那都是颗粒状的，那都是米状的。那为啥咱现在这个呢，就是看上去好像也有一些颗粒，但是它不是咱们日常的那种米状，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工艺，因为大家原来吃那种罐状，就是你一打开之后直接就可以吃的那种，一个是它容易凉，对吧？就凉飕飕的，你吃到胃里边不舒服。再一个，你想想罐状的里面就是有那个有汤的，它能够保存那么长的时间，它一定有什么呢？
0: 防腐剂。
1: 而我们今天是采用 FD 的冻干的技术，还原现煮的这个新鲜。你想想家里边妈妈给我们煮粥的时候，那个大米的颗粒是不是都已经熬碎了、熬稠了？
0: 对
1: 吧？
0: 哎，
1: 一定是这种才好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就是还原现熬粥的这种新鲜的感觉，采用到 FD 的这种冻干的技术。啊，什么意思？就是真空的冷冰干燥，就是将煮熟的食品我在速冻至-30°C，然后再置于真空的环境当中，使食物当中的这个冻精直接升华。所以教大家怎么来吃啊，直接你这一小包打开之后，你直接沸水来冲泡，你一加开水冲泡之后，马上会还原什么呢？食物的这个色香味儿，然后这个粘稠的那个粥的感觉就特别特别好了。就这种冻干技术能够锁住整个食物营养成分60%的这种还原，所以哈，还是大面积保留了咱家里边自己熬粥的感觉啊。
0: 哎，而且这种小袋装的，我觉得出去携带也方便，比咱那拿着那个瓶瓶罐罐的要方便多了，是吧？你像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咱们直接拿这个泡在咱们那个保温杯里边，它焖一下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粘稠的粥啊。而且呢，我自己在家试过啊，就是这一小袋呢，如果你想吃的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用这一小袋；如果你不太喜欢那种特稠的口感，你用半袋就够了。也就是这一袋呢，就是如果不太想吃特稠的朋友，可以吃两餐，是吧？可以变成两碗粥啊，还是很合适的。 那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是给您做的这种冻干技术的，也是非常方便携带，只要拿开水冲泡就可以，3到5分钟就立马还原成一碗五谷杂粮粥了，比您自己看着火去熬要方便太多倍了，是不是？那咱们也说一下，平时的时候咱们如果早餐喜欢吃粥的，并且你没时间熬的，包括你今天在外边小摊上去买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五谷营养的早餐粥了啊。那咱这个是什么组合呀，张经理？
1: 啊，咱们今天啊是直接一大袋当中是10小袋啊。然后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是4大包。然后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新品的一次登陆啊，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给到大家。
0: 什么惊喜？
1: 刚主持人说了，正常你说我们上早餐店买这种五谷的粥，也得3-4块钱、4-5块钱一碗，对吧？但是今天我直接给各位加赠的啊，不是五谷粥了，我们要做一个升级。我想和朋友去这个高档的饭店里边喝过什么呢？就是那个海鲜粥，比如说那个鲍鱼的海鲜粥，这一粒鲍鱼海鲜粥咱们得多少钱呢？可能得个
0: 大几十上百块都有的，
1: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直接大手笔啊，我们的唐代资直接给各位做到4袋五谷杂粮粥的同时，再加2袋非常奢华的鲍鱼海鲜粥。这鲍鱼海鲜粥当中一大袋里边是8袋，也就相当于我加了16小包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奢华。这一包相当于你看180块钱，你算算这16小包我这个价值是多少钱，今天先免费加赠。
0: 那真的就是现在这个6包可能听起来不多，但是价值感是满满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1: 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也不要就正常这个海鲜粥的话，价格你算算就16包，价格很贵了啊。我们今天直接主品加赠品加到一块儿，我们今天做1字开头的价格啊，199块钱，4袋五谷杂粮粥加上2大包16小包的鲍鱼海鲜粥全部给到大家。
0: 其实这个价格我就是这样想了想，咱们平时出去买那个早餐的那个粥一小罐它也得3块钱到5块钱左右，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是40罐的话，这价格也差不多呀，跟市面上，但那加上这个海鲜粥确实是合适。这海鲜外边挺贵的，那这里边有鲍鱼，有这个鲜虾什么的，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加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呀，张经理。你不要看我今天孤身一人啊，没有胖丫在，
1: 奋战是吗？
0: 对，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替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来多要点福利，我觉得。这个
1: 这样吧，因为一说到你孤军奋战，我还真觉得星辰那边不容易。
0: 对呀、
1: 我把财力给到你吧，你觉得今天我怎么样才能觉得我再加多少合适？
0: 这个价格我就不给你多熬了，因为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合适了。那这样，在咱们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这样啊，您再给我们把这个五谷粥给我们翻个倍，您看这样行不行？把这个五谷粥，您现在不是4大包五谷粥吗？然后你给我加成8大包，这样我就满意了。
1: 这真是狮子大开口。
0: 虽然我今天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把这规矩贯彻到底。一般呢，我们就是要么给厂家多要点这个价格方面的优势，要么咱就把这个翻个倍。我觉得今天价格我是能接受的，而且还挺合适的。那今天咱就翻个倍，那让我们更合适一些，行吧？
1: 那今天如果我同意的话，能不能限个量才翻倍？
0: 您打算给我们多少？别太小气啊！这样，我说个数吧，100组行不行？不多要，好不好？
1: 啊，那既然主持人开口了，那就也不差那10多组了。那行，那就100组，
0: 大气啊！
1: 好，199块钱，8大包，我再给你加2包那个海鲜粥，免费还加的，
0: 好
1: 不好？好，
0: 没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咱们五谷杂粮早餐粥呢是一共8大包，也就是80小包。那咱们可以吃的就是80到160顿了啊，160碗。那么这个鲍鱼海鲜粥呢，咱们是整整的是2大包，里面有一共16小包，就16碗啊。所以说呢，这个组合今天199，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喝粥做早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您呢想更加优惠，可以进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我们同款商品今天到手再减10元，也就到手189，就能把这样的一个好商品拿回去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在说啊，这个早餐如果大家平时呢习惯喝粥的朋友，或者你这个脾胃不太好，或者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3高的情况，比如说呢咱们这个血糖啊不稳定啊，有些什么这个血压的问题啊等等，都建议大家经常吃一点咱们这个粗粮啊，尤其咱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不需要你去熬煮，直接呢把它这种冻干技术的这个粥放在咱们的热水当中， 冲泡3到5分钟就是一碗营养非常高的早餐五谷杂粮粥了，是吧？
1: 没错，而且我额外强调一点啊，就是正常市面上咱们买那种，比如说罐装的，你直接打开就能吃的那种，我说了里面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首先给各位保证一点，刚刚星辰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血压不太稳定的人群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蔗糖给到大家，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因为就怎么能保存，大家可能会觉得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冻干技术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在这方面品质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刚刚说的大米啊、玉米啊、小米、黑米、燕麦全部来自于我们粮食的核心产区，我们的黑土地，就是整个大家知道上市，就你上超市你去买东北大米，那就是要比别的大米贵的，
0: 对，
1: 你像东北的那个朝阳的小米全国都出名，对吧？所以我们的原产地一定是给大家走遍全中国去给你找好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啊，冲泡起来哎呦你就尝吧，那个粥特别特别香，很好吃，包括年龄大的牙口不好的，对吧？就是咱们今天直接能够就不用你嚼了，对吧？熬得特别特别的粘稠烂糊的这种感觉啊，营养又丰富。
0: 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友好，对于咱们这些尤其是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您真的要冲这一款粥啊。因为呢咱们平时的时候这个你吃那些精米白面，为什么就是连白大褂都不建议你去吃精米白面呢？因为那个东西吃完之后它会立马生成这个血糖。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吃这种五谷杂粮粗粮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升得非常的缓慢，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对咱们的血糖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更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呢如果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平时你不太敢去喝精米白面的这种粥的话，那咱们可以试试这个五谷杂粮的这个早餐粥啊。而且重要一点什么呢，你不需要去熬煮它，对吧？非常方便。而且呢咱们就平时上班的上学的早上来不及吃饭的，咱们冲个3-5分钟拿热水，你就是一个刷牙洗脸的功夫，这粥就好了呀，对不对？
1: 而且你想想有很多上班族说哎呦早晨特别着急，然后去那个早餐摊去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3到5块钱正常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粥里边根本没有几粒米，但是它特别粘稠，我告诉大家它是怎么做的啊，加了一些粘稠剂，加了一些淀粉，这些东西人家就为了赚钱，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为啥说很多人说哎别在外面吃，但你在家里边熬就特别麻烦，你这几种他们熟的时间还不一样，
0: 对，
1: 你怎么去把握，对吧？你就是哎呦累得不行，咱们今天真材实料，而且拿到家里边你不需要说上外边我去买，那卫生环境还不保证，我们真正做到冻干技术，3到5分钟热水一冲泡，马上还原你自己家里边熬粥的那种香味儿，还有那种暖热的感觉。
0: 所以今天
1: 食材又很健康。
0: 对，今天这样啊，咱们这样，我们是原本的组合呢，是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是4大包，一共呢是40小包，是吧？能吃就是80餐到40餐这样的一个之间啊。然后呢，咱们加了这个鲍鱼海鲜粥，这个呢是一共16小包，也就吃16餐啊，或者32餐，就是看您喜欢的这个浓稠感觉来自己来决定，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期间呢把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再次翻倍做到8大包，也就是可以让大家吃80顿或者是160顿啊，根据您的口感来选。那这个优惠呢只在咱们的直播期间，而且呢我今天也再替大家要一个，我们把这个五谷杂粮粥咱们让大家试吃一下，行不行？行吧，张经理。
1: 都已经答应成这样了就可以吧，我也希望大家尝完了之后真的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0: 而且不是这里边的小包啊，我说的试吃是吃这一大包，这一大包10小袋、行不行啊？这10小袋啊给大家试吃，
1: 大家吃10顿呗。
0: 对呀、啊、你有信心吗？
1: 我有信，你这么高，那我肯定有信心。
0: 行，
1: 谢谢大家试吧，我觉得每一个吃完的人都会觉得我们的产品很好。
0: 所以大家刚才还有任何犹豫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再犹豫了，199，咱们整整的是带出8大包的五谷营养早餐加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啊，这个组合呢只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现场。那么现在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赶快通过4006371818来订购，4006371818，错过之后呢咱们就没有这个4大包加赠了，而且今天还可以给大家额外开放1大包的五谷杂粮营养早餐粥呢，让大家去试吃，满意之后您再留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呢现在电话线已经非常火爆了，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得再次请咱们张经理再给我们做一个承诺，你确保咱们里面的这个五谷杂粮粥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糖类什么的吗？
1: 没有，绝对没有啊！咱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 特殊的一些人群啊，有些产品你不敢吃的，今天我们呢放心来吃没问题啊。
0: 嗯，所以说呢，今天不为别的，为了健康，为了这份方便，为了咱妈妈不用在天热的时候守在火炉边为咱们熬的那一碗粥，咱们可以呢选择我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的杂粮粥啊。你只需要每天3到5分钟的热水冲泡，它就可以变成一碗浓稠的五谷杂粮营养满满的粥了。而且呢，它是用的这种冻干技术，让我们不需要担心防腐剂，担心蔗糖。所以呢，咱们既可以给家人带来健康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好营养啊。所以说今天咱们8大包五谷